0: 断其首，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0: 故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0: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城市早安。
10: 早上好。
11: 新鲜的一天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7到33度，白城多云转阴，26到37度，松原阴转多云，28到33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阴转多云，26到31度，吉林小雨转阴，25到30度，通化小雨25到30度，白山小雨24到29度，延吉小雨24到31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 G331 吉林段畅行边境国道，乐享暖心驿站。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植物园近日正式开园，
0: 民航服务上新，民航暑运竞逐空中流量，数字化服务升级。
1: 国家药监局出台最新禁令，吃感冒灵禁止开车。
0: 安全提示，夏日戏水需警惕，切勿前往危险水域。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 G331 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吉安、临江、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座座特色驿站，融合自然风光、地域文化与贴心服务，一站一景，一站一特色，全方位提升边境出行体验，激活吉林沿边文旅新活力。
3: 作为国331吉林段起点，吉安太极湾驿站立足高句丽文化特色，实现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有机相融。驿站车位充足，设施完善，24小时热水、充电桩、干净公厕一应俱全，配套文创、果蔬售卖等业态，可满足游客休整补给、露营休憩需求，是热门自驾打卡点。
4: 沿途风景还好，有山有水有江，又是边境线。能看到异国风情，
5: 很友好的一个地方，水电都齐全，真的很方便，又很卫生，很喜欢这样的地方。
6: 紧盯游客的出行需要，深度的挖掘地域特色，完善多元化便民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高品质的沿边文化旅游服务驿站。
3: 临江神龟湾驿站坐落鸭绿江畔，依托红色文化底蕴，打造集休憩补给、文旅展示、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节点。驿站硬件配套齐全，车位、加油补给、房车营地、充电桩一应俱全。暑期客流高峰期间，驿站全面升级服务，增设文创特产销售、红色文化展示。

0: 休闲阅览区域精细化服务收获游客好评。
1: 这里的设施很完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2: 经过这个神龟湾驿站，设施非常齐全，我看还有充电的，还有这个房车露营的地方，真的感觉变化非常大。
3: 我们驿站外设有房车营地及充电桩的服务，驿站内设有超市销售及文创销售，还有特产销售等。
0: 长白机关秀峰驿站紧邻鸭绿江风光带，配套商超、新能源充电、全天候公厕等便民设施，高空观景台可俯瞰边境山水美景。当地构建大驿站搭配小微观景节点的全域服务体系，沿途随时可停可赏可休息。一条边境国道串联山水风光，一座座特色驿站完善旅途保障。依托长白秘境极限331文旅品牌，沿线驿站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推动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助力边境通道变身兴边富民的风景廊道。
4: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值得。

0: 近日，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前进大街与蔚山路交汇的长春植物园一期正式免费向市民开放了。上万株植物、特色湿地、盆景展区应有尽有，咱们长春啊又多了一处休闲观光、科学研普的好去处。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长春植物园。那我们了解到呢，长春植物园就正式向公众和市民开放了。那长春植物园的占地面积呢是17.68公顷，那这里呢也是保育了植物10万余株，同时呢在园区内还设置了10余处的特色景观。那从此呢，长春市民就又多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2: 长春植物园占地面积17.68公顷，园内保育植物10万余株，并且设有松柏园、槭树园、盆景园等10余处专类园区，兼顾了植物科研科普、苗木生产、休闲游览、历史文化、城市生态涵养等功能，使市中心城区兼具自然野趣与园林美感的北方城市植物专类园。
3: 长春植物园2025年筹建，在原苗圃1/2号区的基础上进行规划，于2026年7月份正式开放建园。园区内主要是涵盖了椴树园、海棠园、杏花园、盆景园、湿地园等11个专类园区，保育植物10万余株。
2: 长春植物园不但免费向市民开放，同时园区内也汇集了植物观赏、科普教育、休闲游憩等功能，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拾花日树，亲近自然。今天是开园的第一天，在现场我们看到很多市民朋友都来到这里感受长春植物园的美丽景色。
4: 我们转了一圈，觉得不有老年人玩的，还有那个孩子们玩的，设施都非常好。
5: 我感觉这个花的这个种类特别多，然后可以打卡的地方也特别多，特别适合周末全家来这边拍照。
2: 长春植物园保留了优质自然生态资源，打造了特色生态湿地景观。现在正值明媚夏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也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到长春植物园，感受这座城市的浓浓绿意。
6: 下面我们来关注民航服务。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们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的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人们的乘机体验。
7: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8: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9: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7: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
10: 使用免费 WiFi 的旅客重点还是宽体机覆盖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商务航线居多。向全部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以后，使用率环比之前提升了10%，整体的旅客量也是得到了显著的增加。
7: 在专家看来，全舱免费 WiFi 带来的客流与使用率双增背后，不仅是提升了旅客体验，更是将万米高空的旅客转化为极具潜力的空中流量池。
11: 免费的 WiFi 呢，看似增加了成本，实际上呢是在培育新的一个价值增长点。我认为呢，未来的客舱它不仅仅是一个运输的空间，更是数字消费的空间。
7: 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像查快递一样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12: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上，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7: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13: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0: 今年暑运期间，各大航司不仅解锁了万米高空免费 WiFi 服务的竞争，还进一步聚焦到了旅客的味蕾上。航空公司在舌尖体验上下足功夫，不断迭代云端菜单，让飞行体验从抵达向享受加速迈进。
14: 各位旅客，欢迎你乘坐东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班，从吉阳长沙再往北京大兴。
7: 近日，南航在揭阳潮汕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上，将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美食复刻到了万米高空。
15: 我们这次餐食以电影中呈现的潮汕食材为灵感，为旅客呈现煎制无米果、铁脯咸猪肉、炒芥兰等经典潮菜。还原潮汕滋味的关键在于克服高空和地面的味觉差异。
7: 航空食品研发团队反复调试食材烹饪方式，最终推出两款专属餐食，并计划逐步推广至多条潮汕始发航线。
16: 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节令变化，我们研发广州、北京、乌鲁木齐等16地的特色地方风味餐食，个性化选餐的预订人数持续上升。26年上半年，预订量同比25年增加了92.7%。
7: 个性化选餐的升温正体现出旅客对高品质出行的期待。专家表示，今年暑运各航司的花样服务各有侧重，我国民航业正从比票价、拼运力迈向拼场景、拼生态的新阶段。
11: 例如特色餐食，再如呢文创商品、文旅体验、会员权益、数字内容等等，都可以形成标准化、品牌化的产品，让旅客愿意重复购买。本质上都是从运输服务向体验运营的升级。
17: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28，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看病花钱、报销跑腿儿，一直是住院患者最操心的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减轻群众就医经济压力，近日吉林省肿瘤医院与泰康人寿吉林分公司合作上线医保、商业保险一站式直赔快赔服务，彻底告别患者出院后跑腿交材料、等待理赔的繁琐流程。
5: 下午2点，吉林省肿瘤医院医保、商保直赔快赔启动会正式开始。现场院方与包括泰康人寿吉林分公司在内的3家保险公司达成合作，实现医保商保一站式结算。
6: 过去我们的理赔，患者需要把所有的就医流程，包括自己要垫付的这样一个住院的押金等等，全部的支付之后才能够拿到所有的相关的单据到保险公司来办理理赔。那么当我们保险公司和医院的系统能够直接对接之后，能够从医院办理离院的手续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可以直接进行理赔。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一家肿瘤专科医院，在吉林省肿瘤医院就诊的患者往往面临着治疗周期长、花费高的问题。为此，开通医保商保一站式结算服务，便会有效地降低患者垫付压力，减少办事环节，真正地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
7: 出院就是全部结账到账了，就是也不用我垫付了，也不用我那啥了，就是回到家这个钱也就紧接到账了，就是理赔的特别快。
8: 这是东北地区首家同步落地的该项服务，在的肿瘤专科医院不用跑腿交资料，也不用长期垫付资金，结算全程一键搞定。未来我们医院将继续深化医险协作，优化便民服务，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5: 据悉，吉林省自2025年7月起已全面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回款周期压缩至一个自然日。而就商保而言，目前泰康人寿吉林分公司已与吉大医院、省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15家医院签约了健保通合作，开通直赔快赔服务。
3: 为持续优化涉外营商及出行环境，便利境外旅客在长驾车出行，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自主研发龙家机场临时驾驶许可网上简约办微信小程序，依托线上申办、后台审核、现场核发闭环模式，实现境外临时驾驶许可入境即领，让涉外警务服务更高效、更便捷。
9: 随着吉林省的旅游热不断攀升，那经常有境外的游客来到吉林省来求学游玩。那以往呢，办理临时驾驶许可呢需要线下排队，流程呢也比较繁琐。那如今呢，公安部门推出了便民的新举措，全程线上预审，落地快速领证，大幅的节省了办理时间。
10: 此项便民服务将传统线下办理的环节前移至线上，短期入境的外国友人只需要提前在线上上传好护照、签证、本国驾驶证及其中文翻译件，即可在线上办理。办理过程中，微信小程序中会提供省内有资质的翻译机构为外国友人提供翻译服务。
11: 首先在那个微信内搜索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内，在这个公众号内点这个服务，服务下面有一个链接是临时驾驶许可，进入这小程序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网络申办临时驾驶许可。
10: 外国友人入境后即可来到24小时服务的机场智慧交管服务站线下领取临时机动车驾驶证许可，全程不到10分钟。目前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有效期分为3个月或1年时间，具体期限以签证时间为准。
4: 有不少人感冒之后吃感冒灵，照常开车上路，这样的行为呢，其实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根据最新药品规范要

0: 要求服用感冒灵后禁止驾驶机动车，吃药不开车，这条底线一定要记牢。
1: 天冷换季的时候啊，每个家庭都会常备感冒灵颗粒胶囊来缓解感冒症状。不过啊，国家药监局最新出台禁令，所有感冒灵制剂服药期间啊，严禁开车。那这项新规呢，已经正式落地实施，被纳入重点药价禁。

0: 感冒零查，统一强制修改说明书警示内容。新规明确，说明书中需要硬性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舶，不得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精密仪器操作。同时要求服药期间严禁饮用任何含酒精饮品。生产企业需在10月15号前完成新版说明书备案，完成备案及9个月之内，需逐步更换市面上已经出厂流通的旧版药品说明书与外包装。记者了解到，之所以做出该种规定，是因为感冒灵属于中西复方感冒药，成分中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该成分能够有效缓解鼻塞、流涕、打喷嚏等过敏症状，但同时会带来明显的中枢抑制作用，容易引发嗜睡、头晕、视线模糊、反应变慢、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
1: 在此啊，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牢记吃药不开车，开车不吃药，服药期间尽量居家休息，如需出行啊，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避免药驾引发的安全事故，保障自身与道路通行安全。

0: 当前洮南市已进入主汛期，降雨过程频繁，局部雨势强劲。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洮南市坚持预防为主、防抢结合、关口前移的工作原则，全面铺开防汛隐患排查、物资清点储备、队伍值守备战等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汛防护网。
1: 7月23号，在洮南市抚顺镇桃儿河西侧吉安段，防汛备汛工作正有序推进。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加紧装填码放防汛沙袋，加固河堤重点段落，扎实做好堤段防护准备。
2: 我们抚顺镇吉安村成立了抢险救援队，每天不间断地巡查河道、低洼地、沟渠，发现积水隐患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村内沙袋、铁锹、排水设备、防汛物资已配齐，队员随时待命，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洮南市全方位抓实前置防汛备汛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轮全域防汛隐患排查，33处隐患全部整改清零，同时组建市乡村3级防汛抢险队伍，储备编织袋28万条，救生衣2300件，大篷膜270捆，铁线379捆。松木杆5000余根等各类防汛物资，前置布设到位，全面夯实渡汛安全基础。
3: 以村屯为单位，全部组建抢险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随时投入处置，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全市安全渡汛。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和汛情预警提示，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提高自身避险意识。
1: 下一步，洮南市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物资动态核查、队伍实战备战工作，不断优化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应急联动机制，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担当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微信上线全新未成年人模式，多项管控功能能否筑牢防护防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此前节目曾报道，长春市民薛女士，她13岁的儿子悄悄记住微信支付密码，利用家长手机在游戏内充值，累计消费3万多元，钱款通过微信零钱支付，家长很久才发现，事后想要退款还需要整理大量流水身份材料，举证流程繁琐。
2: 不少家长坦言，日常很难时刻盯紧孩子手机操作，简单密码指纹支付容易被孩子掌握。针对这类痛点问题呢，微信正式上线全新未成年人模式，增设多重管控功能，为家长增添一道线上防护关卡，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日微信官方发布消息，全新未成年人模式正式上线。开启该模式后，家长能够自主设置单次每日消费限额，一旦金额超出标准，支付操作直接拦截，系统自动隐藏 Q 币充值、各类理财等高风险入口，减少诱导消费场景。同时视频号观看时长、推送内容受到约束，未成年人想要访问受限小程序、公众号或是延长使用时间，必须向绑定的监护人发起申请，家长远程即可审批。
2: 在此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及时了解开通相关防护功能，平台管控配合。

0: 和家庭教育，共同守护未成年人财产安全，引导孩子健康上网。
1: 连日来持续开启高温暴晒模式，路面地表温度飙升，夏季高温不仅考验驾驶员身体状态，更给车辆行驶带来更多安全隐患。那么针对车辆温控、空调使用、轮胎防护、规范停车等细节，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夏日持续高温环境下，汽车长期暴晒、高温行驶，各类隐性安全隐患随之凸显。不少驾驶员只注重行车防暑，却忽略了车辆自身的高温防护。错误的用车、养车、停车习惯，轻则损伤车辆，重则引发爆胎、车辆自燃、空调故障等危险。针对夏季高温用车问题，交警结合车辆养护常识，为大家讲解规范的用车准则。
3: 很多路边长时间停放的车辆啊，就一直在我们的阳光的暴晒之下。我们在上车之前啊，一定要做到啊，打开车门之后呢，千万不要第一时间坐在车里边。车窗呢，完全都够打开了之后，空气能够流通起来。我们在上车，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才是最有保障的。
2: 很多车主上车就关窗开低温内循环，这种做法不仅降温慢，还会让车内空气不流通。行车过程中需定期切换外循环通风，避免长时间密闭内循环导致车内氧气不足，引发驾驶员疲劳、犯困、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影响驾驶判断。
3: 在气温过热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啊，对我们车辆的轮胎呢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驾驶员在上车之前啊，一定要对我们车辆的几个轮胎呢进行一个观察啊，看看有没有因为这个温度过高导致我们的车辆的胎压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及时的进行补充我们的胎压，防止在这种天气下啊造成意外的发生。
2: 最后，夏季车辆规范停车也尤为重要。错误的停车位置是车辆高温受损诱发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交警建议，夏季停车优先选择地下车库、正规遮阳车位、树荫遮挡处，最大限度避免阳光直射。最重要的一点，车内严禁遗留易燃易爆物品。
3: 希望我们的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在夏季行车或者是停车的时候呢，都要多长一个心眼啊，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车辆是否因为阳光过热、温度过高导致车辆会发生其他的变化，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4: 最近几天天气可是够热的，不少朋友为了消暑都选择去河边露营或者去有水的地方纳凉，但是在水边游玩呢，也需要格外警惕溺水的发生。如何避免溺水发生？一旦发生意外，又该如何救人及自救？我们来听听消防救援人员的专业讲解。
5: 最近几天高温持续不断，不少人都选择有水的地方游玩。不过夏季戏水虽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务必要注意各类警示标志和提示，要在规定的安全区域内游玩。
6: 不私自下水游泳玩水，不擅自与他人结伴下水，未成年人不在无家长老师看护的水域玩耍，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的野外河湖、水库、池塘、水坑游泳。
5: 消防部门也提醒，在水边游玩时，尤其是未成年人下水，一定要有成年人陪伴，不要贸然跳水和潜泳，更不能在水中嬉戏打闹，以免呛水和溺水。如果在水中突然觉得身体不适，要立即上岸休息或者呼救。
6: 如不幸溺水，要保持镇定，可先屏住呼吸，放松身体向后仰，抬起下巴，让口鼻尽量露出水面，用嘴呼吸，同时双臂做划水动作，下巴上扬，膝关节微屈，保持漂浮。
5: 如果在戏水过程中不慎发生溺水，一定要保持冷静，立即向周围人求救，同时放松身体，尽量漂浮在水面，保留体力以待救援。
6: 在呼吸顺畅的情况下大声呼救，并注意防止呛水。若发现有人溺水，应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119报警。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就地取材，利用救生圈、竹竿、绳索等物品施救，切勿直接跳水或手拉手救人。
1: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结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我是佟掌柜。好的，继续邀请我的嘉宾搭档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刘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好的，我的老搭档了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两部分内容来跟大家探讨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其实在前两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是具体介绍了一下哈。今天呢，还是由刘宁警官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其次呢，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暑假的一个高峰期了哈。那很多人也会选择这个出境或者是出国游玩，那涉及到暑期带孩子办证这块，我们今天呢也着重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哈。好的，那说到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还是有请刘宁来跟我们具体的说一下。
1: 嗯，好的。在这里呢，我向大家也是全力的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
0: 嗯，
1: 我们呢这个由公安机关牵头建设的这个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
0: 嗯，
1: 实际上现在呢应该是全国首家的这种省级的移民事务服务机构。我们也是呢通过我们这个省直的机关部门之间的一个通力的合作，
0: 嗯，
1: 我们也引入了像这个吉林银行，还有包括吉林的这个外服公司，
0: 嗯，
1: 以及我们的这个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和商事咨询，服务中心吉林办事处等相关的一些社会化的服务力量，我们共同的建设了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
0: 嗯，
1: 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总感觉好像离自己蛮远的。
0: 对，
1: 我也没有这个移民的计划呀。你们具体到底是做什么
0: 的？办理什么的？对，
1: 实际上我们主要有以下几项功能。
0: 嗯，
1: 那第一项呢，实际上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政务服务的功能。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从公安移民管理局到地方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那么我们本身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也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
0: 嗯，
1: 就是一个出入境证件的这个
0: 办理。对，
1: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窗口呢，
0: 嗯，
1: 我们针对一些紧急特殊的情况，
0: 嗯，
1: 比如说啊，咱们即将举行的这种长春大冬会，
0: 嗯，
1: 有相关赛事相关的这个人员啊，还有包括一些来参会的一些国际的组织，
0: 嗯，
1: 那么有一些紧急的签证证件的办理啊，居留许可的办理，这个主要是针对外国人的，
0: 嗯，对，
1: 那么也包括咱们公民啊，有些赛事的组织方，
0: 嗯，
1: 有紧急出境需求的，
0: 嗯，
1: 啊，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窗口进行这个受理，
0: 嗯，办理的。
1: 对，
0: 其实大家呢在之前哈也很好奇的问了一下，嗯，因为我们大家发现了我们的这个涉外服务哈，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服务，
1: 嗯，
0: 不光是办证的，
1: 嗯，
0: 可能涉外的更多，比如说

0: 涉及到这个银行，然后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一带一路，大家一听说哦，涉外法律，然后就很多人也会问说，我们的这个部门，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我家离这儿比较近，我可不可以去办证，就也比较好奇。
1: 就是原则上来讲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如果是一般的一些办证需求呢，还是要前往我们的政务大厅。因为呢我们的公安出入境的服务窗口呢，在包括长春市的还有市辖区的各个区的政务大厅里面都有我们的窗口。这个呢也是可能离大家比较近，但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如果大家有一些紧急特殊的情况，
0: 可以到我们这块
1: 来不及去了，或者是特殊情况，也可以通过12367平台联系到我们，然后前往我们的中心办理也是可以的。
0: 其实你看哈，我们每个窗口呢都有特殊职能，而且你看我们政务大厅当中的这个出入境办证的大厅当中还会有邮寄业务，所以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办理这个去出国旅行游玩的这些证件的话，相对来说更方便一些啊。除非我们说紧急的一些加急任务。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中心的职能之前呢，大家也是集中的去了解了一下，和我们大家想的说完全是政务的这种还不太一样。
1: 对，这个呢主持人说的非常关键。我们之所以叫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实际上从国家移民管理局那么2019年推出的移民管理12项便利措施当中的第9项，就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国大力推进移民事务服务机构建设。我们也是针对这一政策的制定，然后呢优化了这个方案，也结合我省的实际，那么推出了这个我们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我们呢实际上这个中心呢，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现行的定位来讲呢，实际上一项很重要的不同以往的职能呢，就叫社会融入服务。也就是帮助我们的比如说外籍的一些居民来更好的适应在中国的生活。那同时呢也让这个比如说有外籍居民居住的比如说社区街道，也能够适应承接这些国际友人的到来。所以它更重要的一项职能呢是社会化的服务。也因此呢我们通过和我们的第三方的公司，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三家公司，那么我们也是推出了很多创新的这个服务事项。比如说那涉及到吉林行的就是涉外金融的这个服务。
0: 金融这一块的，对。
1: 对，我们那个12367平台上实际上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友人来电向我们咨询，比如说做外国人来讲，我怎么去到银行去开户啊，那么我进行外币的兑换每日有没有上限呢，然后哪些银行有哪些币种兑换呢等等，像这些信息那么都是我们的一些服务事项。我们通过和吉林银行的合作，那么在我们的中心也有单独的这个涉外金融服务区，就解决了这些外籍人士甚至包括一些即将去外国的咱们的一些居民，那么呢兑换外币啊，还有开一些这个涉及到外汇的账号啊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中心去
0: 完成的。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中心好像有一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既可以走出去又可以迎进来，对吧？其实很多人也是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包括你看我们说到的这是银行部门的，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会有这个落地的租房租车的一些业务的了解，包括我们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法律咨询，涉外法律咨询。因为你看其实我们说外国朋友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哈，无论是生活学习旅行，其实他的签证可能有不同的种类。你看我们有时候会和外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会说我的签证是留学签证，我就工作不了。其实这些呢对于他们来说都要及时的去了解。正好这个我们这个部门呢不光是你办证的一个机构，他可能其他的涉外服务在这个里头都可以一窗就都了解到了。
1: 是的是的。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实际上也不单纯的是像很多人理解是不是你们这个移民事务服务机构就是主要服务这个外籍人士的，实际上并不是。
0: 对，
1: 因为这里面呢也包括我们的一些包括涉外的企事业单位等等。就比如说呢近期有一个长春市的一个重点企业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跟我们座谈，谈他们的需求呢就是他们有聘雇外籍员工的这样的一个
0: 需求，
1: 一个需求。因为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市场已经铺设到了海外，就是把我们国家好的一些产品已经推广到这个海外市场了，所以他们也需要对应国家的一些员工，尤其是一些可能一些特殊的小语种的这些国家，那么对这部分的人才是有特殊的需求的。对，也因此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通过包括这个外服公司等就可以呢为他提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他来了之后比如说有一些需求，比如哪几个国家是他的市场的一个可能辐射的范围，比如说我记得

0: 这个企业提到了摩洛哥在非洲的这个企业，然后呢还有包括一些可能是你看摩洛哥他说的是官方语言包括了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
1: 复杂的，
0: 对，是挺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选这样的人呢，在吉林省范围去选，可能甚至来说可能也不太好选。我们都是通过外服公司呢进行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对，帮助这个企业呢能够找到对应的这样的
1: 一些
0: 人才。
1: 其实你看哈，这个其实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如果说企业提出来的话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最专业的部门，因为所有的外国人落地到我们的城市当中都要经过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的部门，大家也都了解，你无论是留学还是来旅游还是来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也解决了就是说我们从全国去搜罗这样的人才，首先通过我们部门，然后你还知道这个工作签一签签几年，怎么签，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其实就很清晰的就在这里可以解决了。
0: 是的是的，同时呢我们也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什么呢，就是服务海外的人才。咱们说到了海外的人才呢，实际上那么可能既包括我们的重点引进的一些外籍的人才，那么同时呢也包括我们比如说一些吉林籍，那么出国留学或出国工作，那么回来的这些我们本国的这样的一些居民，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服务对象。也是呢，因此呢我们加强了和我们组织部门包括人社部门的一个合作，那么我们的长春市委组织部、长春市人社局、还有长春市的人才服务局呢，与我们联合呢共同在我们的中心也专门设置了长春市海外人才服务站。这样的一个专门机构，
1: 其实我这个是不是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我这一个报备一下，然后其实整就是一个人才库在这儿了，就是留学回来的差不多都知道。
0: 有点像这个，有点像这个概念，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单独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域，就能够为我们的一些重点人才提供这种一对一的服务。
1: 就是我在我这个中心有专门这样的一个会见室，然后如果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可以从我们这儿来了解，然后大家可以面对面的去谈。
0: 还有就是包括人才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窗口，然后把他的这个需求那么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统筹去帮助人才去落地一些他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些可能是原来是中国籍的，加入外国籍之后他想回来那个拿回中国的国籍，并且呢在他原来的户籍地可能就是咱们的吉林省长春市进行落户，像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套流程，我们通过和相关部门的配合，我们能够打造这种可以说是一窗一站办齐办好。
1: 对，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有银行的业务，然后有人才交流的这样的一些任务，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法律咨询的一个业务，因为这个也是涉外法律咨询。因为你看我们老百姓对于法律这个一了解的时候呢就会很胆怯，他尤其是我们说是涉及到一些外国人落地的时候，他对于你中国不了解的时候，他可能会更紧急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些咨询的。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一点呢在设置我们的这样的法律服务方面呢，我们特意的是邀请了一个具有这个可以说是全国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进行合作，就是北京融商一带一路这样的商事和法律的咨询服务这样的一个中心，它的吉林办事处跟我们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么他们也依托他们的这个资源，因为他们呢分别在100多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些
1: 服务的
0: 办事处，有办事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大家关注过我们以往的节目或者关注过我们吉林出入境官方微信的话，我们之前也推出过比如中泰在泰国和这个北京同时开场的，我们通过视频的视频会议的方式把它引入到我们的这个长春，中泰、中老、中美这样的一些专场的，包括一些商事的一些纠纷，还有包括一些普法的一些知识的座谈，我们都在我们的中心呢举办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后续我们还将推出有关的这个活动，希望大家关注我们。
1: 关注之后呢，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哈。其实我们这个律师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说不光是对外国企业的一个服务，如果说我们省内有一些出海企业他也有一些法律咨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中心来面对面的咨询。
0: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们引入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呢，商事咨询机构呢，就是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服务我们本地的企业出海。
1: 对，
0: 就是有任何的企业你有一些在海外开拓市场或者想获取一些海外客户的需求，那么想查询相关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的这样一些知识，都可以到我们中心享受到

0: 一些前置的免费的这个服务，
1: 嗯，
0: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还有包括呢，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机构呢？它有一个单独的建设了一个叫做这个涉外法律查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机构，
1: 嗯
0: 啊，所以因此呢，有什么需求，我们都可以通过它总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为大家查明有关国家在某个领域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
1: 嗯，
0: 以便于呢我们在这个出海之前做足。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1: 嗯，你看还是非常方便哈。其实你看我们用了这一小段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这个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它所包含的一个职能，大家呢可以切实的去感受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正在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把问题反馈下来。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就着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很多家长一到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就比较焦虑，或者是孩子一些办证的问题呢就比较挠头哈。那你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多快。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资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2: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好的，继续邀请我的嘉宾搭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刘宁。
2: 嗯，刚才呢，我们两个人跟大家也说了一下，我们这个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哈，有这么多的一个职能啊，最重要的地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我们的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是在长春市人民大街1066号，也就是呢这个东北亚金融中心的
2: 那栋
3: 西南角的那个位置的一楼啊、在这个吉林银行的科技支行的内部，
2: 嗯，
3: 也欢迎大家呢到现场打卡，
2: 嗯，
3: 有更多的惊喜等待大家去解锁。
2: 没错哈、因为我们在介绍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大家你看刚才我们介绍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政务职能，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呢还会举办一些像文化类的交流，大家呢也可以时刻的关注一下哈。那如果说我们下次有活动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哈。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吉林省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其实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小朋友办证哈，最近集中咨询的问题也比较多，尤其到了这个寒暑假。其实我觉得寒暑假好，一说到办证的时候出现的最多问题啊，真的是家长问过的，就是家长从来都不会注意孩子那个证和大人的证到底是这个就是关注的点，就是10年的、5年的，可能很多家长就忽略了，就觉得我证没过期，孩子的也没过期，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3: 对，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未成年人和咱们成年人持有的这个出入境证件、它的有效期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未成年人的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呢就是5年。然后呢咱们成年人呢是10年。所以很有可能情况下是虽然是可能做父母的、他的证件仍然在有效期、但是孩子的这个证件可能就早就

0: 已经过期了。
1: 对，
0: 嗯，
1: 这种情况哈，尤其是大人想在这个暑期安排孩子出去玩的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孩子的证件。那一说到这儿的话呢，可能很多家长都会选什么？因为想去到那个广东哈，想去到广州去看那个动物园嘛，然后可能顺带着，哎，我想去趟这个澳门，或者是去趟香港，带小朋友去，就涉及到办证。嗯，这个家长集中问题问的是什么呢？啊，有几个，咱们可以一一的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0: 好的，
1: 就说到小朋友说。很小很小的小朋友，我说你这小有多小啊？就是他说就是婴儿，他说这样的也需要办理证件吗？还有的问是什么呢？大一点孩子，但还没上学呢，说家长有港澳通行证，孩子可不可以不办证？就是有户口本或者只有出生证明，是不是就不用办理了？这是集中出现的问题。
0: 好，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也是前一段时间吧，在我们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官方微信上通报过的一些案例。有的家长呢就觉得孩子特别特别小，就不用带，就像小婴儿什么的，
1: 还得抱着，
0: 然后就把这个婴儿装到了这个旅行包里面，那试图去通过我们的这个关口，那刷大人
1: 的
0: 这个。
1: 我的天哪！
0: 最后呢，就是得到的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相关的违法行为被处罚了。
1: 哦，
0: 哎，所以就是呢，不管孩子有多小，
1: 嗯，
0: 哎，都需要办理一个有效的出入境证件。
1: 嗯，
0: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1: 对，
0: 尤其是当时的这个家庭，他是故意的，因为他到了。这个我们的边检机关之后，他想通关的时候提前问了我们边检机关的民警，然后已经得到答复是你这孩子虽然小，但是
1: 也
0: 得有证件才能通关。他得知这样情况下，然后把孩子故意的这个，
1: 就是因为他已经办完了，
0: 藏在了包里面。
1: 我的天哪！
0: 然后但是还是会被我们发现的。
1: 这个有扫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这个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警官窗口的哈，也跟我们大家介绍过，我们说这个小朋友因为涉及到我们要去拍照嘛。然后那个我们说这小婴儿怎么拍照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警官也给大家解答了一下，就是在一到三岁之前，小朋友就是什么样的表情都可以，小婴儿你是睡着了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个证件是必须要办的。所以这种情况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你看涉及到一个最小，然后还有涉及到最老的，可能也就80多岁八九十岁，可能出门不方便但可能需要有国外就医的这种情况，说老年人都行动不便了还需要去办证吗？就是这种情况也是出现过，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也是必须要办证的，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上门服务，然后给大家进行这个去办证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小朋友这个刚才刘宁警官介绍的时候，就无论多小的小婴儿啊，这都属于是违法行为，你不办证尤其是还装到了行李箱当中，还挺可怕的。这个是一个。那我们从这块吧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未满16周岁的孩子办证的一些基本材料吧。这个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孩子办证的一个基本材料都有什么呢？一个是孩子的身份证明，比如他的户口本或者有效的这个身份证。那么第二点呢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未成年来办证的时候一定要有成年的监护人陪同。比如说孩子的父母。同时呢，所以说因为有了陪同之后，那么父母的有效的身份证件以及呢与孩子监护关系的这个证明都要带上。大家都知道监护关系证明有几样材料，大家可以选其一而拿过来。一个呢就是出生证明，上面有标注着
1: 父母亲
0: 的这个
1: 关系，
0: 对，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他们都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和孩子在同一个户口本的情况下，那么带着户口本也是可以的。此外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公证啊相关这些东西都可以，具有法律效力的也都可以。
1: 这也是一种情况哈。然后呢还有的问说这个小朋友该去哪里办证，和大人其实是一样的吗？这个小朋友办证的话，就是一说到这儿的话哈，还有一个咨询问题，说到港澳通行证，大家都知道现在自助办理是特别方便的。然后家长说，那我去办理一次性的自助也比较着急嘛，我就在自助机上办理了。小朋友可不可以在自助机上办理？
0: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智能签注机吧，
1: 很方便，
0: 就是办起来很方便。很多的人呢也都知道我们在哪几个大厅里面
1: 有
0: 相关的这个设备，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临行前去办就可以。可以了。但是呢小朋友在办证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未成年人在办理这个自助签注设备的时候呢，他是不能够这个通过这个签注设备直接办理的。他还是需要到窗口去办理，
1: 就是未满16周岁的小朋友在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必须到窗口。 嗯，这个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很多家长呢就觉得很方便，那但是有一些规定呢我们是一定要遵守的，尤其是我们刚才强调为什么是未满16周岁还有一个监护人带着去办证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说哈，现在暑期了，而且尤其是最近这些天气大家也能感受到很闷热，然后呢我们的办证大厅呢有的是比较小的窗口，然后家里头一说带孩子去办证哈，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甚至就是好几个人陪同一个孩子，其实我们觉得选一个监护人就可以了，但是啊一提到监护人的时候就是老人可能不太理解，就是爸爸妈妈上班嘛，小朋友现在是暑假了，那可能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然后就说得出具这个监护人的同意书，姥姥姥爷还有或者奶奶奶就是那个爷爷就会觉得那我们就是亲属啊，怎么还需要委托书呢？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过？
0: 对，这种情况是其实还挺多的。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力宣传嘛，我们节目也有10年了嘛，那我们大力宣传，我觉得这种情况
1: 一直在跟大家说。
0: 对，现在来说呢，现在说好一些了。大家也都意识到，就是有一些办理这种跟身份证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护照是你在国外的唯一的身份证明嘛，相关的时候都需要有这个我们的监护人的陪同。如果说实在是监护人，比如说工作都在外地，然后孩子在这边一直是由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什么的照顾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需要这个他的这个监护人出具一个委托书，最好是带有这个比如说法律效力的通过公证的等相关这个情况，那么拿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也是一样可以给大家办理的。
1: 你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呢，其实我办证所有大厅吧几乎都是把便民的一些服务哈能够指点给大家，包括我们说什么呢，有时候带孩子去可能证件不齐，我们就有一个容缺受理，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说现在孩子放假了，大人上班怎么办，那我们有时候是中午不休息，有的这个是直接再给大家去办证，这个一窗通办的也是比较多的，包括老年人去办证的时候有绿色通道啊，一些导引服务啊，其实做的都很到位，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就说到小朋友办完证之后啊，说这个保管，这个必须得提示一下啊，因为小朋友一拿到自己的这个证件的时候就很兴奋，可能就会有涂涂抹抹的这种情况，所以家长在办完证件哈一定要收好，千万不要放到孩子手里的，这种情况也是有过的吧。
0: 对，这个情况确实是，就是这是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大家知道这个
1: 小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0: 对，有一种单独的违法行为就是损毁这个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证件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被定义为违法行为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不在于说这本证件有多价，就是每次办理的这个费用有多高，关键是呢它也是咱们可以说是咱们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权力的一个象征，它可以，因为我们像我们出入境，我们很自豪总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办理这样业务是中央事权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证件你的签发地写的是这个吉林省，但是你看他的签发机关都是写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或者是原来是公安部等相关这样一个情况，对不对？他都是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的部委为你签发这个证件，所以大家呢，我相信大家还是要可以的话多珍惜珍惜我们这个证件。
1: 对，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好，因为很多这个家长就是也出现过什么情况呢？就是一到要出门的时候开始找证件了，又找不到，找完之后就说，哎，我又重新办了一本，这个旧的能不能用？经常会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哈，所以说证件的保管呢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啊，涉及到小朋友也涉及到老年人，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呢？老年人说我已经超过65岁了，然后有的老年人呢带孩子去办证的时候说孩子还没满16周岁呢，就是这个有没有门槛啊，就是没超过什么1.2米啊，这个证件有没有打折呀，或者是这个老年人有没有免费呀，是不是也有在窗口的时候咨询过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呢大家如果是了解我们出入境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咱就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这样，我们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拿以护照为例，护照是200块钱，并且呢换补发呢还需要有加注的这个费用，是220块钱，然后呢到了我们节目进行了几年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护照的费用降到了160块钱，160块钱，然后呢之后呢现在是降到了120块钱，
1: 然后加注费还没有了，
0: 对，加注的这个费用 就是单次的这个加注的这个费用也没有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证件的价格始终是在持续
1: 的
0: 打折当中的，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1: 对，
0: 然后呢，针对老年人来讲呢，我们确实现在没有说像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公交的。

0: 这个卡呀什么的，针对老年人有这个免费相关的这个活动，
1: 因为它
0: 是
1: 一本证件的，
0: 对，这是一本身份的证件，就包括你的身份证，还有出入境证件什么的，这个暂时都没有说针对老人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这样措施。因为首先第一点，它的使用的时间是很长的，
1: 十年有效期，
0: 对，十年有效期，
1: 就是大家可能在我们节目中间的时候去看到了我们护照到底有多美，所以你就知道它里边是含芯片的，它是有科技含量在里边的。

0: 可以去看一下。
1: 所以呢，虽然我们在证件的费用上没有任何的打折或者相关的优惠的政策，但是我们对于比如说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包括一些团组出行的特殊情况，我们的服务是有特殊化的。
0: 对，
1: 比如说您这个老人带着一个特别小的孩子，或者是这个老人自己去办证的时候，我们在大厅，我们出入境大厅都有专门的导引人员，为你提供全程的这样的一些引导啊，或者辅助办理的相关的这些服务，我们是有这样服务的。
0: 对，
1: 如果您到了大厅之后有这样的需求，那要及时的和我们大厅的工作人员去说，那我们全程会为您做好相关的这个服务，保障您这个证件办理的非常的顺利。
0: 没错哈，这其实你看刚才说到这些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在我们这个就是已经进入到暑假的一个高峰期了，以免呢大家是订完了这个机票啊酒店呢、啊、又涉及到什么证件丢失啊，这个对你的行程时间有影响，然后金钱上也是有损失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在出发之前给自己预留出来一周左右的时间去看看你的证件啊，所有的问题咱们把它解决在出发之前。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吧，也跟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哈提示一下，小朋友办证呢带好这个资料，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的大厅呢，我们中午是不休息的啊，但我们周末的时候是休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办证的时间，如果您不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12367这部热线电话，可以24小时来咨询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周见，拜拜。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资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开

0: 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他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十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北京时间的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啊，各位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这刚才我看了一眼时间，7月31号，
4: 多吓人，
1: 这个月结束了，
4: 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啊，这个每个月月底的话呢，和月初其实既悲伤又开心。
1: 有悲伤吗？
4: 你
1: 我没觉得有悲伤的那种感觉、啊。
4: 你全是开心
1: 的。我对，挺好的，一月结束了，又要发工资了，可能都发了吧。
4: 心挺大。
1: 是不是挺好的吗？真的，我觉得啊，就是虽然说可能岁数大的人可能会觉得啊，哎，这个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
4: 嗯，
1: 对不对？
4: 嗯，
1: 时间所剩不多了，这个那的，你得想你的质量怎么样。
4: 要不你年轻呢？真的，我跟你讲，心态好的人。
1: 长寿，
4: 一定会长寿。
1: 我像我爷了，
4: 是不是？你也能活到90多啊？你说到这个心态好不好的问题哈，我们俩上节目之前讨论了，说雷老板昨天晚上发布新车了。
1: 是啊，前两天我以为是发布，不是发布，就等于前两天等于
4: 预售
1: 呗，是不是？
4: 对，预售。
1: 那预售价格都出来了，其实跟他今天说这个25.99万价格基本差不多。
4: 差不多，而且你看，小米从来从预售到上市中间最少得隔2-3个月，
1: 这把隔了几天？
4: 就隔几天，
1: 嗯，
4: 对吧？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雷老板心态好，因为我俩上节目之前呢，我搭档跟我说，昨天晚上鹏程刚上，股票跌了。
1: 嗯，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跌了将近8%了。
0: 哎，真可怕哈！
1: 跌到10%，基本上就停了。
0: 就证明市场其实对于这个车型不太感兴趣，
1: 嗯，
0: 不太看好。
1: 这是其一吧。其二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觉得25万9千9这个价格啊，可能也没太大吸引力，是吧？反正我看完这个车整体设计来看啊，我说实话，觉得有点像路虎的揽胜。
0: 哎呀妈！咱俩真是啊，
2: 是不是
0: 眼光一模，太像了。
1: 是，我觉得有点像啊，就前脸不太像，侧面特别像啊。就反正咋讲呢，现在反正小鹏的 GX 吧，就是模仿人家。
0: 嗯。
1: 然后现在
0: 但小鹏有点自己的设计精髓在。
1: 对。
0: 不像那个鹏程啊，全是模仿、啊。
1: 对。但这次呢，我以为他会出纯电版本，没想到他只有增程，这是挺出乎意料之外的。
0: 人家鹏程系列。主打的就是增程，
1: 就不做纯电，
0: 不做纯电，
1: 那做纯电能咋的呀？
0: 小米苏七和玉七这个系列，
1: 我昨天晚上没看他说没说这事儿，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只做增程，
0: 没说，
1: 然后不做纯电，
0: 没说。
1: 25万9千9，说实话啊，我个人觉得不是很贵。为啥呢？第一点，纯电续航也干到505了，
0: 嗯，
1: 这是其一、
0: 嗯。
1: 其二来讲，其实配置其实也够用了，空间尺寸啥的也可以。
0: 但说实话，我还是那句话，它没有啥亮点。
1: 那要啥亮点？
0: 它唯一的亮点就它亮点，昨天晚上它总结了两点。
1: 嗯，
0: 第一的话呢，就是在所有的增程车型当中的话呢，只有它能做到地板
1: 纯
0: 平。
1: 然后结果五菱今天发了个视频，
0: 也能。
1: 五菱说：“你看我们面包子全都地板纯平的，这么多年都纯平的。
0: 对。”第二一点的话，就是主打的在这个价格区间，它空间最大。
1: 嗯。
0: 但空间最大也是数字上的空间最大，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它确实是外观和内饰的空间尺寸上跟别的数据来比的话算最大，但你真正乘坐的感受什么呢？嗯，
1: 哎，啊，我很好奇一件事儿。其实现在说实话，你像他那个 N90
0: 啊，
1: 其实现在很少坐七座的了。
0: 对，
1: 他搞了一个七座的，
0: 它是2+2+3。
1: 对。其实第三排，说实话，你就车再大，你空间再好，你坐个三排，第三排你要坐三人的话，白扯。
0: 我觉得第一呢，我还是想说雷军变了，
1: 嗯，
0: 初心变了。第二的话呢，就是也向资本低头了。
1: 看看卖啥样吧，咱不知道现在到底啥情况。
0: 因为玉期和苏七的利润确实是没有很高，大家可能觉得在中国的市场当中还得是增程车先卖的好。
1: 我告诉你，单车利润肯定是不错的，
0: 对。
1: 只不过呢，他把那个研发成本、建厂的成本全都摊到每台车当中，
0: 是的，
1: 那成本肯定低了，那不用想啊。
0: 对，
1: 对吗？所以我觉得第一点为这个资本妥协吧，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因为毕竟现在这种车型来讲的话，作为居家用车、家庭用车来讲还是主流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出这个东西，我认为雷老板是对的啊，但这个外观设计的出乎意料之外。
0: 是吧？
1: 对，我以为可能会走一个全新路线，
0: 嗯，
1: 对吧？做一个可能跟别的车型不太一样的。
0: 你看小米有啥自己的设计啊？之前我就说它的苏七也好，它的玉七也好，全是模仿，而且模仿的非常非常夸张，这次更夸张，
1: 嗯，
0: 是不是太夸张了？
1: 但是25万9千9，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意见啊。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跟我预期心目当中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0: 就是低配的25左右，高配的31里。
1: 对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他其实介绍了一下，就是整个内饰的这个座椅的布局，
0: 嗯，
1: 因为可以面对面坐，
0: 对
1: 啊，这些东西。
0: 对，
1: 其实我看完之后，我没有特别感兴趣，我觉得那玩意儿用处很大嘛，咱也不是说在车上要谈判。
0: 说实话，我觉得都不如第二排整个双排的零重力座椅，
1: 是不是
0: 来的得劲儿？
1: 我真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0: 你知道网上大家都说什么吗？说这不高铁吗？
1: 啊，有点那意思，对，
0: 高铁不就都这样吗？
1: 是，
0: 所以为什么雷军的股票呢？车型上市完之后，第二天跌了将近8%。我觉得这个车型没有什么太大亮点。首先，第一的话呢，就是你看啊，它的快充。
1: 嗯，
0: 它的快充是现在都已经流行5C、6C 了，
1: 嗯，
0: 它是4C，
1: 是吧？
0: 然后呢，悬架，大家现在都已经这个800伏主动悬架了，它是400伏，
1: 嗯。
0: 然后呢，包括你比如说电池，现在呢，你不说用这个宁德时代吧，
1: 用的中创的，
0: 对，但至少你也得用希望达呀，它高配希望达，低配的话用中创，
1: 嗯，
0: 中创现在最近事情频发，
1: 就咋讲呢，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吧，
0: 对。然后呢，再加上你说外观设计有没有什么亮点？
1: 嗯，
0: 然后呢，整个的它的这个车机系统也没有什么亮点，所以你说这车卖成今天这个价格，说白了，我觉得小米就是来搂钱的。
1: 看看吧，看看市场反馈咋样啊？我们30岁大叔说，我感觉还行，是吧？
0: 你还有人感觉还行？
1: 俘获着你30岁的这个大叔的需求吗？啊，30岁现在都叫大叔了，哎，这么惨呢？啊，
0: 别这样，
1: 这是一个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说一说，就是小米的首款 SUV 啊，家庭用 SUV，
0: 增程的 SUV，
1: 对，增程的，大家对这个车怎么看？觉得怎么样啊？两款，一个是 N70，
0: 嗯
1: ，NX70，NX70，
0: 啊，
1: 还有个 NS90， 是不是啊？这两个车型现在呢，其实也是啥呢？也是没有完全交车呢，9月份才能交车，我看是吧？其实它等于是一个下定的这么一个阶段，而且是小定，
0: 嗯，
1: 对吧？定金还是可以退的啊。那么这是一个消息，还有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子。这个消息我认为比这个小米上啥新车重磅的多呀。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

0: 大家关注到没有？关于谁呢？关于特斯拉的消息。
1: 咋了？
0: 特斯拉发布了一个内部消息，据说已经通知高管了，要把中国的特斯拉卖掉。
1: 啊？
0: 对。
1: 啥意思啊？
0: 就是把中国特斯拉工厂直接卖掉。我觉得这个消息挺重磅。重磅在哪儿呢？
1: 为啥他要干啥呀？
0: 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他要把这个钱拿去直接造火箭呗。
1: 他要把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卖掉。
0: 对。其实原来一直
1: 那还生不生产特斯拉了？
0: 那肯定生产呢，对吧？那生产呢，可能这个卖完之后呢，还是生产这个特斯拉的车型，只不过呢，等于变成啥了？变成了对，类似你像那个赛利斯这样一个可能模式了。当然，人家肯定有布局的啊。但现在确实是挺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1: 马斯克缺钱呗？
0: 对，据说这个消息已经通知中国区的这个高管们了。
1: 啊，上海的超级工厂是特斯拉现在最赚钱的工厂了。
0: 赚钱呢，是因为中国市场撑着，
1: 对呀、啊，
0: 对不对？他既然卖掉的话呢，这个挺出意料之外，这个出于什么考虑呢？你说马斯克那么差钱吗？
1: 再差钱，我觉得好像也不至于吧。就现在以马斯克的这个声望，他随便去任何一个金融机构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能搞出来钱的。你让中东大佬给他投钱，那中东大佬得乐不得给他投啊。
0: 那这能有啥问题呢？
1: 啊，
0: 就是这个造火箭啊，上火星这事儿啊，太费钱了，真的太费钱了啊。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马斯克的特斯拉能走到今天呢，挺难的，
1: 真挺难的。
0: 为啥说难呢？第一点呢，刚开始资本是不认可的，
1: 嗯，
0: 不看好他的、嗯。到现在呢，大家可能觉得不错啊，大家很认可了，但是呢，一直没有特别多的新车型的推出，
1: 是
0: 一直指着两款车型这么顶着这个这么一个工厂，顶着中国的这样一个销量，其实挺不容易。
1: 我觉得，特斯拉的话呢，还好，马斯克可能是占大股。如果说他有很多资本介入，像小鹏啊，像小米这样的话，我估计马斯克不会像今天这么自在，
0: 是吧？
1: 一定早就逼着他出各种各样符合中国车的车型了，
0: 是
1: 百分之百
0: 的。这个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工厂呢，是咱们国内啊第一家就是外资然后独立建厂，
1: 嗯，
0: 外资百分之百控股的一个车企。
1: 是的，
0: 因为咱们国家在加入 WTO 就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呢，当时是有一个协议的，20年之内吧。
1: 20年
0: 是吧？20年有一个保护期，然后你国外进入中国市场的话，这造车这块啊是必须跟我们合资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多合资工厂，那么特斯拉呢是第一个到了时间节点，然后直接给它解禁的。
1: 嗯，
0: 那陆陆续续的，我估计后期可能也会类似的这样工厂也有啊。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是啊、能像特斯拉这么猛的，然后做的这么成功的，恐怕不是特别多。
1: 就以后比如说奔驰，我想在国内建厂，可以不跟北汽合作了。
0: 对，
1: 我自己。直接就是梅赛德斯奔驰工厂，
0: 现在也已经可以了。你像丰田在上海要建那个雷克萨斯的工厂，
1: 就是
0: 人家就独资的
1: 啊，就不用跟一汽或广汽合作了。
0: 对啊，人就完全独资了。
1: 嗯，
0: 当然，其实现在来看，你就建了工厂，你真的车生产出来了，那这个市场能不能接受，能不能认可，这个现在来看是个大问号。
1: 能不能卖出去还是很重要。
0: 对啊，这个是尤为关键的啊。两个消息吧，关于汽车的分享给大家。
1: 没错啊，来吧，马上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吧。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节目来咨询啊。
0: 嗯，
1: 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如果您特别着急或者有投诉维权的，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同时呢，我跟大卫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如果您想看到我们两个本人在直播间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行啊。
0: 没错，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啊。我们这位听众对比了一个车型啊，是乐道 L90 新款的顶配租电方案，还有呢跟这个哈弗 H10 以及二手问界 M8 顶配增程进行比较，该怎么选择？现在纠结了啊！哎呀，把二手的问界 M8 给加进去，那是为了点啥呢？
1: 为了价呗。
0: 便宜呗，
1: 就
0: 是
1: 说预算可能大概就是20到25左右。
0: 那我觉得
1: 全款选 M8 选不了，
0: 就没有必要上二手的了。
1: 对，
0: 其实新能源车我不是建议大家上二手的，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因为你其实像这种车，问界 M8 你买个二手的，假设2年左右，对不对？你现在其实不到2年，上市问界 M8 新款都不到2年，
1: 嗯，
0: 对吧？其实说实话，你其实质量是没问题的，但是质保这块很关键。就是三电的整车终身质保只针对首任车主啊，我记得问界也是吧？
1: 是，
0: 是不是啊？你第二任车主的话就没有三电整车终身质保了，那这个挺要命个事儿。你别有问题，有问题的话，那你将来就真是够你喝一壶的了啊！所以抛开它的话，看前两个，前两个呢，哈弗 H10 呢是219,800，
1: 嗯，
0: 起步这样一个价格啊。那么乐道 L90， 如果你选择租电方案的话，最低配的大概是176,800吧？
1: 它要顶配。
0: 顶配的话是多少钱？
1: 20万左右吗？
0: 顶配不是219,800，大概是这样一个价格。
1: 嗯，
0: 它俩其实基本上价格是持平了，一样的啊、嗯。但是呢，你乐道 L90 每

0: 每年得拿出8000块钱左右，哎，不止8000，一个月8899，12个月的话就10000左右。
1: 对，租电，
0: 你得拿出10000块钱左右来租这个电池，知道吗？那你如果说你这车开8年的话，80000块钱就没了。
1: 嗯，
0: 至少80000块钱吧，就没了。原来我以为，啥呢？我以为这个车如果选择租电方案，就是 bus 方案的话，那么它的价格是大概差了8到10万块钱的。
1: 嗯，
0: 那么买保险的时候是不是会更便宜一点？车损这一块。
1: 啊，
0: 对吧？
1: 结果呢？
0: 我那个车不就是吗？
1: 啊，
0: 结果我一看就差几十块钱
1: 啊，是吗？
0: 不知道啥原因啊，我觉得保险公司这个定的这个东西不合理。
1: 差几十块钱是不是因为这个电池？因为你是租电，所以不存在损耗。
0: 那损不损耗呢？我电池要是刮碰了有问题了，也不用你保险公司赔啊，人家未来直接赔啊。
1: 所以它的价格差少吗？
0: 那你差太少了，应该我觉得应该至少得差几百块钱，甚至1000块钱才对啊。
1: 才差几十，
0: 因为你毕竟车的整个车损这一块差了将近10万块钱的
1: 啊。对对对，
0: 对吧？你这是不合理的吧？
1: 啊，
0: 对吧？对于起码对于车主来讲是不合理的，是不合适的。
1: 每个保险公司都这样。
0: 对啊，
1: 那不知道咋定的，
0: 是吧？我不知道他们咋定的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能接受 H 十的话 ，H 十是值得研究的。但是 H 十和乐道的 L 九零开起来真的是两种感觉。
1: 那是啊。
0: 知道吗？为啥呢？你一个 1.5 的混动车和一个纯电的，那能是一个概念？你整个顶配的那还双电机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就看你要啥吧。我觉得乐道 L90 呢，我是有一个老款，我现在哎到现在正好开了1年了，
1: 嗯，
0: 整整1年，对不对？因为去年8月1号上市，
1: 8月1号，对，
0: 正好整整1年。其实给我的感觉，我这车开了13000公里，不到13000，12000多公里，给我的感觉啊，我觉得这车整体来讲品控是没问题的。啊，稳定性、耐用度，我觉得都可以。我现在发现几个问题，知道吗？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一旦下雨的时候，
1: 嗯，
0: 底盘有点异响，我不知道是什么异响。我估计啊，我大概率估计有可能是啥呢？是空气悬挂，因为它有橡胶件，有可能下雨的时候，整个有水的接触的地儿可能发生摩擦了，就咯吱咯吱那种声，我是能听到的。
1: 哦、
0: 这是其一啊。其二来讲呢，就续航能力，我个人觉得偏弱一些。
1: 嗯，
0: 当然你是支持换电的，这是你的长处。对吧？但是你哪怕支持换电，你像我这种人，我一年换不了2回电，对吧？
1: 就自己家慢充。
0: 对啊，我自己家慢充，其实在市区用完全够用。
1: 嗯，
0: 85度也好，哪怕60度也好，都够用。
1: 对，
0: 但是出远门不够。
1: 肯定是。
0: 你出远门肯定就有里程焦虑了。
1: 嗯，
0: 对吧？如果说你的换电很完善，可以；如果没有换电站，那就麻烦了。
1: 尤其像东北，
0: 我下周开着乐道 L90 60度电池，我准备换个85度电池，跑把长途来回2000公里，我回来之后给大家汇报。
1: 能行吗？你胆儿真大呀。
0: 多充2回电呗，试试呗。
1: 那你就得在路上充电了，换可能够呛了。
0: 换我查了一下。
1: 你查没查呀？从长春到。
0: 就交科一个换电站。
1: 啊，就那一个呀。
0: 就那一个没有了。
1: 那你就得充了。
0: 对呀、啊。
1: 换就换不了了。
0: 对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吧，就是你看你要啥，其实理论来讲乐道 L90, 如果你开的时间长的话，你选择 bus 方案一点都不合适。
1: 是。
0: 知道吧，你跟 H10 比的话，其实 H10 的性价比还是要更高的。但是这两个车给我的感受，我驾驶感受这块开起来的感觉，我个人觉得乐道 L90 又要更占优势一些。
1: 其实说白了，这哥们就是差钱了。
0: 对。
1: 因为又想要舒适度，又想要空间大，又想要品牌力，其实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
0: 对。我告诉你 H10 我个人觉得问题没有，质量问题是没有的。 H10 是啥呢？我告诉你，就是猛龙啊、骁龙啊，它的混动版本放大一号，就那玩意儿。
1: 对，
0: 知道吗？
1: 对，
0: 这整体技术逻辑包括用的 1.5T 的发动机都是一个玩意儿。
1: 没错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呢叫月亮，想问一下说探岳和荣放的双擎该怎么选啊？这两个车非常好选，如果说你想要空间尺寸比较大、动力比较好的，就去看探岳。但是探岳的话呢，它确实是油耗是偏高的，你看你能不能接受。维修保养的话呢，肯定是偏贵的。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长时间来用的话，它的小问题小毛病肯定要比荣放多。那荣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双擎的非常非常的省油，而且日后的话呢，它的稳定性性很好，包括呢维修保养的话呢非常便宜。所以这两台车的话呢，看你需求。荣放的话呢属于一个紧凑型的 SUV， 探岳呢它属于一个中型的 SUV， 所以在空间尺寸上它一定是比荣放大的。你看看车试驾加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想让我们说一下比亚迪的大汉什么时候能上市。原计划是7月末，知道吧？早期我们接到消息是7月末要上，结果到现在他也没上。
1: 但我估计快了，我看这两天比亚迪所有的人都在发大汉的宣传了。
0: 我估计可能会赶在啥呢？下个月8月份8月末的时候成都车展了
1: 啊，
0: 他有可能赶在成都车展之前上市。
1: 嗯，
0: 然后成都车展呢直接就亮个相，然后直接哎宣传一下子，大概率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呼之欲出了、
0: 啊，
1: 别着急了，
0: 可以买大汉。就是啥呢？现在你们看到海豹08没有？
1: 嗯，
0: 就海豹08的兄弟车型嘛。海豹08199,900还是199,800，我记不住了，对不对？那它的价格肯定跟它价格。

0: 个持平，上下能差个5000-6000的到头了，
1: 嗯，
0: 知道吗？所以大汉我觉得就值得看。现在昨天我们还有听众朋友买汉呢，现在买汉没意思了，
1: 就是，
0: 对不对？当然你要是图便宜，据说有些地儿14万多，
1: 那
0: 也行，
1: 那也没啥意思，
0: 图便宜呗，对不对？你要不图便宜的话，我真觉得要等大汉啊。
1: 没错，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东风日产的 NX8 咋样呢？和起源的 Q06 都是纯电，该怎么选呢？那肯定上 NX8 呀。
0: 那可不，
1: 对不对？你从品控啊，你然后呢，从这个品牌力来讲的话呢，虽然日产现在已经啥也不是了，但是我觉得瘦死骆驼比马大呀，它的品控肯定是比起源 Q06 强很多的。看 NX8 吧，不用寻思了啊。
0: 没错啊，你看我们好几个听众朋友都问小米新上的这个
1: 鹏程
0: 的 N70 和 N90 啊，能不能买，怎么样啊？包括价格，还有人认为很低的。你看尾号6188这位听众朋友说 N90 Max 的价格挺低呀、啊，29万9900是吧？
1: 我告诉你们，就是因为你们先入为主了。
0: 还有一点是啥呢？还有一点，很多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定位，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以为 N90 Max 版本这个车应该跟谁的？应该跟理想的 L9 和问界 M9 持平。
1: 你们想太多，
0: 你们大错特错，知道吧？我告诉你 ，N90 Max 其实它的整体市场定位跟谁一样呢？跟大唐是一样的。
1: 对。
0: 明白吗？跟大唐是一样的，
1: 包括小鹏的 GX，
0: 对对对，他们都是同级别车型，包括智己的 LS8，
1: 对，
0: 他们都是同类型车型。所以你这么对比啊，千万不要跟啥呢？跟问界 M9、跟理想 L9 这种车型对比。那你要这么对比，你会觉得真便宜，是不是？能不能定呢？我个人认为啊，你如果喜欢小米的这样一个，是吧？路虎的揽胜的这样一个设计，我个人认为可以，因为整体来讲，我觉得短板硬伤这块没有，知道吧？29万9900呢，我认为价格相对来讲也合理。七座这样一个设计我不是很喜欢，我个人认为六座足以了，七座多余啊。还有呢，就是续航这块，因为它是增程的嘛，505公里绝对够用，真的绝对够用。就这个季节你跑不了400公里，你还跑不了300吗？350也能跑吗？
1: 肯定能，
0: 完全够用，在市区代步真的完全够用。你就合计一件事儿，一年出远门几次？
1: 嗯，
0: 啊，一年出去远门几回？现在咱是说实在话，咱普通老百姓一年上高速的也就3回2回呗，
1: 是，
0: 对不对？你加油开去呗。老那个雷老板说了，我92、95、98都能用，对不对？你加去呗，能咋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相中的话啊，可以看啊。我是认为现在来看，小米的整体的制造工艺，技术水平跟头几年小米苏七、小米预期上的时候强百倍了。
1: 完了，我觉得中国的车企当中又出现了一个大众，
0: 嗯，
1: 啥意思呢？就是出啥有人买啥。你觉得小米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小米现在中式拥趸太多了。
0: 我觉得小米还是有光环的。
1: 对，
0: 真的还是有光环。
1: 它真的还是有品牌力在的。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包括其实我曾经碰到过啊、
1: 嗯，
0: 就是碰到过啥呢？碰到过一些这个叫什么？那叫咱们汽车的叫汽车自媒体主播
1: 啊、
0: 那叫还有叫什么？玩手机数码主播，对、
1: 嗯，
0: 数码博主，对，数码博主。我曾经跟一些数码博主聊过，就聊过刚才你说这个问题
1: 啊、嗯，
0: 他就跟我反馈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小米的很多忠实拥趸，不光就是买小米手机、小米家电，就车啥的都买，小米出啥都买，
1: 是不是？
0: 能达到这个水平，
1: 就是我觉得他小米，你看小米为什么这次没出八呢 ？N8 呢？我觉得可能会不会以后就是单数是 SUV， 双数是轿车？
0: 对，我觉得不会有了。他如果拉低门槛的话，他有可能出这个什么呢？
1: 轿车吗？
0: 40或者咋地的？对，就你说对，
1: 轿车吗？
0: 上轿车了，
1: 68是轿车，
0: 他不可能再上个 SUV 再整个80了，
1: 那不可能，
0: 因为这个5万左右的价格区间没有空间了。
1: 对，
0: 真的没有空间。我们平常说你可拉倒吧，质量太差。那怎么来断定？你怎么来断定现在 N 那个90质量就差呢？
1: 嗯，
0: 大哥，车刚上啊，现在都没有新车，那现在就讲话了，就城市展厅里头摆台车，你能看一看，开都开不了，试驾车都没有，你怎么断定它质量差呢？啊，这多少有点埋汰雷老板了。
1: 我觉得可以等等看。
0: 对吧？
1: 就你们不差钱的话，你就随时买，因为价格定价的话呢，虽然东西一般，但对你们小米的忠实拥趸来讲的话呢，确实不算贵。如果说你们要是不想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比如说第一批买苏七、第一批买玉七那些人，你今天车门子打不开了，明天着火了，你不想这样的话，你们就等一等。
0: 我觉得田野调查说的对啊，他说电车没啥可坏的，不像油车、变速箱、发动机啥的，是不是啊？
1: 对。
0: 现在咱讲话都拿来主义，我电池用谁的，电机用谁的，电控用谁的，对不对？全都组装一下就完活了。但是要考验啥呢？要考验长期的稳定性、耐用度。
1: 嗯。
0: 你比如说过了5年、过了6年，我的异响怎么样？对不对？橡胶件的磨损程度、老化程度怎么样？这个要考验的。知道吧？你原材料用好东西，我告诉你，过5、6年了，可能它也没啥异响，橡胶件也没有那么严重的老化。你要用那些破烂货、乱七八糟东西，你过了5年、6年，你看啥样？
1: 哎呀，
0: 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你信不信？
1: 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来讲啊，虽然说以后。

0: 哦，是新能源的天下，但是呢，增程车真的是个过渡，真的哪个车企如果这个节骨眼还出增程的话，纯纯是为了挣钱。
1: 我觉得也是，就是大家现在能上纯电，尽量还是上纯电。
0: 没错，
1: 真的，因为现在来看，纯电100%是大趋势了，不用想了。今年呢，固态电池没消息，你看看明年，我告诉你，各大车企明年100%脑袋的削尖喽，赶紧把自己的固态电池装车，
0: 一定会量产。
1: 对
0: 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记住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砍车”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了啊，直接给我们留言就行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奕派的 M8 纯电的推荐吗？是吧？刚上没多久是吧？相中这车了。说实话，我觉得东风奕派啊，其实现在整体设计真的比原来强百倍啊。
3: 是，
1: 你也发现了是吧？
3: 是是是，
1: 原来造的车真囤，
3: 那奕派老008多磕碜呢。
1: 对啊，现在你看看人家整的
3: 好看，但是呢，我觉得品控。还是一般，
1: 还有一点就市场真不认呢，
3: 真不认。
1: 咱不用别的，你们当地东风奕派就是东风系列的这种四 S 店有几家？
3: 咱长春现在是一家，在
1: 那个带死不拉活
3: 南阳路。我为什么就是我这个事情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不跟你学过吗？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拿了200多万去吉林市。当时咱长春有一家店就不让再开了，他就去吉林市开了一个奕派四 S 店，9月份开业，我还随了1000块钱呢。
1: 10月份
3: 转年儿。没那么快，转年过完年3月份告诉我回长春找工作了。
1: 我其实我说实话我有点不理解，
3: 半年多赔了200-300万、哎，
1: 就是你能开家4S店的，然后还开个业还收点礼
3: 啊？
1: 我咋这么瞧不起这种人呢？
3: 就是开业然后告诉大家一声，其实这玩意儿可随可不随，但是呢你告诉你了你还不随，还是得去随一趟。就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吉林市就那么一家奕派 4S 店，然后呢当时就一款卖的比较好的就是那个008、但是呢卖的好，其实卖的也不算好，一个月大概能走个5-6台车，卖5-6台每个月得有5-6台车主回来，然后呢
1: 找事儿，
3: 对，找事儿
1: 啊，毛病这事儿
3: 毛病太多了，售后干不起，
1: 你看。
3: 所以说吧，这种车品控就太次了，朋友们，真的，这是我的朋友这个亲口告诉我的。
1: 这是开4S店老板反馈的信息啊。
3: 所以他为啥黄了呀？非常非常的灰心，就告诉
1: 有价值。
3: 他自己当时就寻思了，他说以后国产这个破车呀，这4S店我可不开了，真的。
1: 你看啊，田野说了，说不如开领跑的4S店了，支招了是吧？你说的对，我告诉你。
3: 但是我告诉你，领跑4S店现在如果你想拿授权，老费劲了。
1: 不容易。
3: 不容易。你以为呢？中升费了老大牛劲了，在东北三省拿了5个领跑的授权。
1: 这么费劲呢？
3: 比当年广本都费劲。
1: 那我高中同学挺厉害呀。
3: 厉害。
1: 开家4S店天天发，我说你有完没完了，我都给你屏蔽了呀，我告诉你再发。
3: 嗯，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1: 我们这听众说，起源的 Q06 值得等吗？9月份上市，置换补贴会不会来不及了？9月份我个人认为大概率应该还会有，知道吗？起源 Q06 呢，你要是图性价比高的话可以看，但车实车你要看一看能不能接受它的整体内饰做工一般化，
3: 别整了、
1: 就是便宜，
3: 你上车你去试一下，底盘贼拉软，老松散了，然后呢开个2-3年之后，我有一个同学的妹妹买了台
1: 这个车，
3: 对，我当时我说
1: 你说是 Q05 吧，
3: Q05
1: 没上呢，
3: 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别买啊，不信，说那小姑娘开挺好看的，我开个2-3年我就换了。
1: 主要就是便宜，很多人觉得10来万块钱，你说买啥去？
3: 现在老闹心了，全是毛病，
1: 是吧？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是很多品牌做的一些低端车型的话，因为价格在那摆着的，你就记住了，所有东西不可能用于好玩意儿，肯定用那些破烂货。就我同学啊，我的高中同学啊，知道吧？我们一个班呢，开了一家领跑的4S店。
3: 嗯，
1: 我都说，我说你开啥不行？你开这玩意儿，一看你就从来不听我节目，要听节目你再开这玩意儿的。
3: 我告诉你，搭档开领跑4S店老挣钱了，
1: 真假的？听我问问
3: 你问你仔细问问他，肯定老挣钱了啊！我们70后大叔问二位啊，腾势 Z9 GT 纯电旗舰，续航1036那款啊，没有优惠，现在可以入手吗？值得入手吗？能给解答一下不？
1: 真值得入手。
3: 我也很喜欢
1: 你那个 Z9GT 1000多少公里那个
3: 36
1: 是36万最低配，不是吧？最低配32来万我记得
3: 啊，不是，我说的是1036公里
1: 啊、对，我觉得这个价格说实话、绝对对得起它这个车的。
3: 对，
1: 为啥呢？就是你看它整体的配置，就是你这个1000公里那个就什么 E3 方云辇啥都给你配齐了，知道吗？而且这个车整体的驾驶感受操感是非常强的，缺憾短板我说实话就是比亚迪的智驾，知道吗？这个车前段时间我开了一下子，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智驾你看跟谁比嘛，对吧？你要跟一线品牌比的话，你跟特斯拉比，对不对？ 你跟那个问界比，
3: 跟华为比，
1: 对吧？你肯定是有距离的，我认为还是有距离的。但是你要是跑高速用，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但你在市区用，我都去桂林路
3: 啊，
1: 我开这个 Z9ZT， 我去桂林路，我去哪儿？去同志街，还去哪儿了？我去那个智友山了。
3: 哎呦我的妈！
1: 真的，其实对他来讲是个大考，但是确实是。整体的反应能力，包括绕咱广场的时候，就转盘道的时候，整个能力，因为我现在说是去年的时候，我用 M9 的时候绕过几次，真的不如他。
3: 那当然了，他用的是天生之眼 B， 是吧？
1: 他是分版本的，低配呢，哎，也是天生之眼 B， 但
3: 是
1: 低配呢是一个激光雷达，
3: 对，
1: 只有前激光雷达。像他相中那个高配的呢，就是两个
3: 激光雷达，
1: 对
3: 对对，
1: 前后都有了。
3: 那反应确实也快。这车我跟你讲，在欧洲国家，比如在意大利呀，然后在这个法国呀，
1: 据说现在火了，
3: 老火了，
1: 是吧？
3: 这车卖七八十万，
1: 是
3: 老贵了。
1: 其实这个 Cross 跨界车，就是这种外形的吧，在国外是认的，
3: 对，南方是，
1: 在咱国内
3: 国外
1: 不是特别认。但是这个车有一点优势。就你看这车干到五米长了，超过五米了，车我开着我觉得可以跟开高尔夫似的，
3: 是不是？
1: 我一点都不觉得大，
3: 它很轻便，
1: 对，
3: 开着很舒服。
1: 这小车都干2吨多，
3: 对，对。
1: 但是你开起来你一点不觉得沉。
3: 你说它设计的是哪儿？是不是底盘、悬架什么的？
1: 这是其一，还有三电机吗？
3: 对，
1: 对
3: 对，
1: 一定有关系。什么车？腾势的 Z9GT。
3: 所以说你要相中这个车，你要不觉得它贵，然后呢，你还能这个欣赏得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车非常值得看，
1: 真的可以看。但是现在看卖的一般啊，就其实它其实只要这个外形，就注定了它绝对是个小众化车型，不可能是走销量的这么一个车型啊。这位听众说，50的星光 L 能买吗？便宜哈，106,900吧，还多少钱是吧？其实我说实话啊，说句公道话，我真觉得这个价格已经便宜到家了，
3: 挺感人的。
1: 就是哪怕有点小毛病，我其实作为我来讲，我要车主的话，我都能接受，对吧？你能不能接受啊？你要是能接受，你现在就买；你要不能接受，我给你的意见呢是等年底，等到11月末你再看。看啥呢？半年的时间，市场反馈咋样？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老1.5自吸发动机，原来50用的不全那玩意儿吗？对不对？没啥大问题，但是呢，小毛病我担心的比较多。就刚才我们说领跑一样，你看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领跑卖多好啊，为啥你还不推荐领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跑很多车型走的是低端路线，走的是低价战略。那么你这个车就卖个10万8万的，人家都干15、16万甚至20多万，你想想你用的东西制造成本在那摆着的，能用啥好玩意儿啊？
3: 要你是制造商，你能用啥好东西不？
1: 你还得保证合理利润，
3: 对
1: 对吧？你怎么这个品控你能把握得住吗？我很担心一件事儿，就是你们买这些领跑的，比如说 B10 啥的
3: 416了，
1: 对对对，就10来万块钱这些东西，你新车肯定是没问题的，甚至开个3年2年也没问题，5年以后啥样？你要考虑清楚啊，5年以后啥样，这个非常关键啊。
3: 没错，我们普普哥想问一下，说 GL8 一年10,000公里长期使用啊，这个车怎么样啊？小毛病多吗？这 GL8 是咱们国内 MPV 的鼻祖了。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它小毛病多的话，那国内现在出这些老破 MPV， 那你就没个看了，知道吧？所以如果说图稳定可靠的，包括驾驶感受的，其实 GL8 还是非常非常耐用的。那你说有没有毛病呢？它的发动机那时间长了的话呢，公里数大，确实容易出现烧机油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 GL8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车型，跟国内这些车型比，比如说问界 M8 不是问界 M8， 那个传奇 M8 来比的话，那好很多啊。
1: 卢先生说名爵4能不能买啊？我觉得如果咱图便宜，图整个外形啊设计啊更好看，南方的朋友可以看。为啥我加个南方朋友？就是因为东北连4S店都没有，这车咋整？对吧？10来万块钱买啥去啊？
3: 好看，
1: 对不对？毕竟人家是啥？人家上汽出的，我觉得还可以，品控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对不对？只不过在东北没人认这玩意儿，4S店都黄没了，你说你买这玩意儿吗？对吧？所以卢先生，你哪儿的？你要上海的江浙沪一带，没事儿，可以整。这玩意儿就给年轻人设计的，知道吗？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续航也够用了，可以看啊，可以考虑啊。
3: 没错，这位听众哈叫靠谱爷们儿，想问一下说，二位呀，我特别喜欢手动挡，捷达 VS5 能买一个不？
1: VS5 现在手动挡你得定吧，也没有车，
3: 没有现车。我跟你说，你要真喜欢手动挡，喜欢手动挡的驾驶感受，那你得买轿车的手动挡，你开起来才有那个感受，你知道吧？你买个 SUV 的手动挡，说不好听的，其实你还是差钱了。你要不差钱的话，买这老手动挡干啥呀？再喜欢的话，你在市区走走停停，你开起来能行吗？多费劲呢！
1: 农村开行，就农村开第一点不堵车， 对不对？你也不存在可能骑骑停停的讲话了，踩离合器脚脖子钻筋，
3: 你可不咋的，
1: 对吧？这是其二来讲的话，农村买的话确实手动挡省油，
3: 省点油，
1: 真省点油。
3: 买车的时候呢还能便宜点，
1: 对，
3: 车本身的品控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现在确实手动挡不是主流。如果说第一呢你要会开，第二的话呢你不在城市开的话是没问题的，但你要记着 VS5 手动挡一定得预定啊，要不然没有现车啊。
1: 没错啊，这个朋友你是不是打错了？说明天固态电池能上吗？明天指定上不了，我给你肯定打。明年百分之百上啊！明年百分之百上啊！这位听众说，刚需只能买纯电的，想买六座的，预算25万以内，开个8年以上，是等明年固态电池一次性啊，固态电池一次还是现在买啊？你的意思等固态电池上了之后再考虑吗？明年我告诉你，如果固态电池上了，你这25万以内买不到。
3: 对，
1: 明白吗？百分之百，它固态电池要给一些高端车型，起码30万以上的车型用。
3: 嗯。
1: 你觉得25万它能给你用固态电池吗？制造成本多少钱呢？
3: 你想等到固态电池25万左右的时候，估计最少还得等个3-4年吧。
1: 咋地的？我认为3年以后，
3: 是不是得2030年才能完全普及？
1: 其实大家现在来看，普遍认知就是过了2030年之后，有可能就20万左右的开始用固态电池。
3: 对。所以你这个愿望不太实际，不太现实啊。
1: 对，但25万以内的话，其实现在买锂电池，我认为开个7-8年，你还
3: 不
1: 换车吗？对不对？咱就说句实话。

0: 实在话，就咱中国国内市场，你就身边朋友随便扒了，有几个车主车开八年以上的？
1: 嗯，很少，
0: 太少了。
1: 少
0: 国内基本都是五到六年，大概六年左右换车的频次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所以咱国内车多新呢、啊！你去东南亚看看，全老破烂啊。
1: 没错啊，
0: 你真的东南亚的车，我觉得开十年都是正当时、啊。
1: 哎，他们那边不报废吗？
0: 没有报废这说法，连检车都不检。
1: 是吗？
0: 那马来西亚哪检车呀？

0: 改装这一块咱国内管
1: 得放开
0: 了。对，
1: 我觉得一个是改装，一个是那个皮卡
0: 啊，皮卡，
1: 我觉得得应该放开。
0: 皮卡国家层面已经放开了，各个省的政策不一样，
1: 是不是？
0: 你像咱吉林省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放开，
1: 没有正式放开，
0: 但是现在等于是不管了。但是国家层面来讲，应该皮卡首先改啥呢？是城市路段你让随便行驶这事儿无所谓啊，
1: 嗯，
0: 你应该赶紧把15年报废这事儿给解决了。
1: 对，
0: 你15年报废这事儿，一般人不敢碰啊。
1: 那可不咋的，
0: 对吧？你还按照货车管理呢，你现在皮卡按照货车管理，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星海有你，想问一下，说宋 Pro 220公里超越或者是301公里都行，加上截图的山海7 Plus 深蓝的 S05 极狐，或者说15万以内还有啥推荐不？二位能给想想不？就买个插混车，上下班代步接送孩子用啊。我说实话，这几款车型的话呢，要我说的话，我都不用给你分析，给你个答案，你就看比亚迪宋得了。真的，或者15万，其实你送 Pro 你用不上15万，送 Pro 的话呢，
0: 你送阿帅现在你买300公里都能下得来。
1: 对，你送 Pro 的话呢才10万块钱左右，你如果说你要是15万以内一定落地的话，你上个比亚迪的宋 L， 空间尺寸稳定性可靠性纯电续航完全都够用了，知道吗？剩下其他的几款什么山海呀、啊、什么极狐啊啥的就尽量别看了，还是看保有量高的电车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新款的坦克 300Z 现在买合适吗？肯定不合适啊，25万9800啊，那这买这车现在绝对不差钱，是不是？你买这车图啥呀，哥们儿？等一等，坦克，我个人认为现在出的新款的也叫坦克 300L 的，现在哈，
1: 嗯、
0: 轴距确实加长了，我空间我看了一下，确实大了不少。然后那个坦克的300，Hi-4Z 和
1: Hi-4T，
0: 对吧？这价格定的我认为都高，
1: 25万，
0: 比现在的价格低20000，我认为可以考虑了。如果达不到这样一个优惠幅度，你现在买就是给长城做贡献的，兄弟。知道吗？太贵了，犯不上。车是好东西，是可以的，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进步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当时老款已经出 Hi-4T 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老款已经有了，你出个新款卖这么一个价格，有点高了啊、嗯。车本身来讲是不错的，我认为坦克300是长城这么多年少有的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个车型，知道吗？卖了好几十万辆了。一个硬派的越野 SUV 啊，
1: 它就是跟当年的 H6 一样，是一个现象级的 SUV。
0: 对，
1: 真的。
0: 而且当时真正把方盒子带火的是谁？你们回忆一下子。
1: 是截图的旅行者，是吗？
0: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算是坦克300吧。那截图旅行者都
1: 是
0: 后起之秀。
1: 后起，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坦克300当时在哪个车展我记不住了。那整个那个赛博朋克啥的、
1: 啊、
0: 大火的，
1: 在上海车展，
0: 我随便拍个视频都好几百万播放量，那真火呀、啊、那时候。
1: 没错啊，来吧，我们听首歌啊，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问腾势 D9， 问行不行，能不能买，性价比高不高啊。实话啊，现在腾势 D9 老款应该还有车。
4: 还有车，他现在就指老款呢。
3: 对，你现在买老款是合适的，据说老款很多地儿都28万29万。
4: 对。
3: 对吧，这个价格是合理的。所以说你们要是买腾势 D9 的话呢，新款34万我认为有点犯不上。
4: 嗯。
3: 你买老款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当然老款的缺点短板在哪儿，第一点续航能力。不如新款的，因为新款用的是第二代double电池了，对吧？第二点呢就是啥呢？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体的智驾水平，因为激光雷达它升级了嘛，新款的智驾确实比老款要相对来讲安全系数各个方面要更高一点，知道吧？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你差好几万块钱，那我觉得还是老款更香。
4: 那当然了
3: 啊，腾势 D9 还是不错的，舒适度啊、稳定性啊、可靠性啊都不错，因为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啊。都买腾势 D9 了，
4: 是吧？
3: 对，然后我有一次出门的时候，我还特地借我这个朋友车开了一趟，
4: 嗯，
3: 开到吉林市来回，我特地测了一下啥呢？他测了一下，他没有电的情况下，他油耗多少，是吧？很多人都给我降说10升以内，我测了11.8升，
4: 不省，
3: 其实不省。我就告诉你，就不管腾势 D9 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只要是亏电。嗯，我告诉你不带省油的。
4: 没错，所以腾势 D9 的话呢，你现在买老款比较合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老款的话呢它属于第五代，新款的话呢，嗯，是第五代的 2.6 款，
3: 嗯，
4: 它跟你之前第五代和第四代它差很多的。
3: 对，
4: 之前是又没有云辇，然后又没有什么天神之眼什么的，差很多，所以你现在买老款很合理啊。我们这位听众叫篮球青哥哈，说二位呀，我买的博越啊，跑120公里的话呢 6.5 升油多不多呀？博越呀，六
3: 相当省了，我得干9升。
4: 你是在高速也不能 6.5 啊。
3: 高速差不多
4: 啊，
3: 高速6-7升正常。
4: 那
3: 老 1.5 的它能多费油啊？
4: 那挺省的
3: SUV 正常，
4: 该说不说，挺省的，不费油，肯定不多。
3: 我以为市区呢，要市区你干 6.5 的相当厉害。
4: 哎，那我跟你说，你这是新车，等你开个3年5年之后，公里数大了，你再来跟我说说，我看你多少
3: 公里数大吧。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车保养得好的话，油耗不会涨那么多
4: 啊，
3: 可能就涨个0.5升左右。
4: 那太少了。
3: 但如果说你这车保
4: 养的不好，对，
3: 我告诉你，多个2-3升的都正常。
4: 没错，没错，
3: 真都正常，
4: 好好保养。
3: 对，嗯，我们这听众朋友说，电车能用里面换电池吗？电池吗？啥意思？没懂你，什么意思是能用里面换电池？
4: 啥意思？
3: 你那意思说我这电池不行了，我能换吗？就跟早期那个手机电池似的，抠掉换个新的，是吧？我告诉你，将来100%能，你信不信？
4: 肯定的。
3: 其实现在也能，只不过呢，厂家没给你开授权。
4: 你像现在蔚来不就这意思吗？
3: 对呀。现在很多主机厂也存在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这车现在电池坏了，我到4S店给我换个新的，不一个道理吗？
4: 就
3: 只不过啥呢？你说的有可能是啥？我去高丽信茂城，我换换电池去
4: 啊，
3: 对吧？
4: 就没法随便换，
3: 这能不能呢？现在厂家是不能的，
4: 嗯，
3: 为啥呢？直接后台电脑能给你锁死了，
4: 对，
3: 都能发现，
4: 对，
3: 知道吗？所以说这事儿，我认为将来肯定是要开放的，
4: 没错，100%的，
3: 锁着吧？
4: 对对，就像刚开始你买油燃油车的话呢，你换机油必须去4S店，
3: 对呀，
4: 你看现在呢？对不对？满大街都能换，慢慢技术就突破了啊！我们这天。

0: 我想问一下，说电车呢，纯电车型号到底是买三元锂电池还是买磷酸铁锂电池，哪个更靠谱啊？据说三元锂电池的话呢，不能充满，如果充满的话，对电池不好，是真的吗？哎呀，这谣言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觉得只要是纯电车型，你充满的话都不咋好，跟你是三元锂和磷酸铁锂没什么变化，没什么区别吧？
1: 我个人认为，充满的对电池的伤害呢，是远远低于快充对电池的伤害。
0: 哎，对。
1: 知道吧？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经常快充的话，我认为对电池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0: 嗯，
1: 知道吧？就是你如果说充满的话，
0: 无所谓，
1: 不是很大，
0: 是不是？
1: 为啥呢？你看现在基本上，哪怕你用五 C 超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充大充的，其实80%到90%之前都很慢，
0: 对，
1: 都很快，
0: 很快，
1: 80%以内很快，
0: 都10分钟、15分钟。
1: 对，过了80%之后都非常慢了。
0: 它就不让你充满吗？
1: 还有一点就是对电池的这个，如果你还是那么快的话，对电池是有点损伤的嘛。
0: 哦，
1: 一定是有一定损伤的。
0: 哦，所以大家研究的都是10%到80%。
1: 对，你包括现在很多车企可能也说，我多少分钟充满90%。
0: 嗯，
1: 那比亚迪现在咔干97%，或者咋地的？所以现在就有个争议点，就是说你总是用这个兆瓦闪充、快充，对电池有没有损伤？
0: 肯定
1: 比亚迪说，他当然比亚迪说没有，但是比亚迪说没有呢，你们不是还质疑吗？所以比亚迪就推出了一个售后服务，就是你电池续航能力低于72.5%，我给你换新的。
0: 嗯，就给你兜底吗？
1: 对，给你兜底。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有损伤的。
0: 肯定是。那所以你说三元锂和磷酸铁锂到底哪个好呢？
1: 就是厂家的介绍呢，
0: 是三元锂更好。
1: 就是、三元锂电池呢，第一点。嗯，它可能在冬天的时候耐寒能力要更强，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还不容易起火爆炸，这烂糟的，反正都说这盒。那现在咋的？那现在那个磷酸铁锂电池不符合新国标啊？啊，
0: 不也都在用吗？
1: 对，你新国标规定你磷酸铁锂也好，三元锂也好，你不也不能起火爆炸吗？
0: 而且好多品牌基本上既有三元锂又有磷酸铁锂。
1: 你宁德时代不也造过磷酸铁锂电池？
0: 对呀、啊，都是这么过来的。而且既然能造得出来，就证明这个东西的话呢是符合国家的这个标准的。
1: 对，
0: 你们就不用有那么太多顾虑。你说你买个10万块钱纯电车，你纠结这老玩意儿干啥呀？就跟你说你买个燃油车，我纠结这个发动机它到底是横置还纵置的，有意义吗？
1: 没意义，
0: 没有任何意义，
1: 真是没意义啊。我们平台上另外，哎呀啊，这是我们董先生来了嘛，是吧？感谢大卫，艾安赔偿到位了。
0: 哎呀，挺快呀。
1: 不是，
0: 当天就到了，
1: 没给你钱呢。
0: 啊，
1: 今天给你钱了，
0: 挺快了，
1: 挺快吗？我以为当时就给你钱了呢。
0: 今天才周五，搭档满打满算一周。
1: 反正要是我这个人行事风格啊，你现在就
0: 当时必须给我，
1: 你不给我钱，你万一变卦了，给我玩了怎么着？
0: 不能不能，我估计问题不大。哎呀，这个董先生你挺厉害。
1: 昨天给的，昨天给
0: 一周，也就一周，
1: 挺好的，
0: 挺好了。
1: 就像我跟你在微信当中说的一样，董先生，知道吧？就是第一点，咱呢别跟他拖。拖时间太长了吧，咱跟他消耗不起那精力。
0: 嗯，
1: 但是如果说真要是他说、啊、我不行，我一分钱给不了你，甚至跟打不要饭的一样，就是给1000、2000的，那我就认了，我就做鉴定了，对不对？
0: 埋汰人。
1: 对啊，你就埋汰我一样，那我做鉴定了，我整半年或者咋地的，我也认，我就必须给你磕到手，3倍赔偿，退一赔三。他也麻、
0: 啊、
1: 我跟你讲，还有一点呢，我认为厂家肯定是给他压力了。
0: 那当然了，咱们一个广播电台的这个直播电话给干到厂家，我跟你讲，对他们来讲老大损害了，这是给你赔钱了。哪天我得私下里问问，罚没罚4S店钱？
1: 我觉得罚，如果罚4S店的话，5万到10万打底儿，
0: 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啊，以他们家的这个情况，厂家肯定给他打电话过话了，
1: 啊、
0: 说那意思就是
1: 解决得了。
0: 对，你看这事儿闹这么大，你赶紧解决吧，你不解决我就罚你款了。
1: 嗯、
0: 所以我估计4S店才能痛快给你钱的，要不然不带给的，真的、肯定是100%。
1: 这位听众朋友说，大唐会不会太重了？比亚迪的啥车不重啊？啊？那比亚迪很多 SUV 都干将近3吨呢，甚至3吨往上啊。大唐的车确实沉，我告诉你，第一点跟他啥呢？你想想。它那电池多少度？
0: 嗯
1: 啊，它的续航干900公里，你就说这些东西，它能还有就是啥呢？高配的好整好几个电机，
0: 对
1: 吧？所以它这跟它整体设计有关系。所以这个车一旦自重沉了，有几点缺点，知道吧？第一点，同样电池度数，你的续航能力变弱了，
0: 嗯，
1: 对吧？
0: 它耗电量快。
1: 对，第二点是啥呢？你肯定这个车相对来讲，它对这个路面的损伤要更严重。
0: 嗯，
1: 所以今年其实有一种声音嘛。就是说，你新能源车你现在都不交养路费，然后车越造越沉，对吧？
0: 哦，这意思啊。
1: 对，然后一车越来越沉的话，你对电池的损伤，我记得好像李斌说过一次
0: 啊。
1: 李斌说句啥呢？李斌说这个车如果2吨左右和3吨左右，对路面的破坏能力是1:10的关系。
0: 有这么夸张吗？
1: 谁知道了？反正李斌说过一次啊，但是
0: 不是？那我那大货车的话，在路上不也随便跑吗？
1: 那所以说，大货车对路面损伤特别严重啊。
0: 那他们养路费交得高吗？

0: 太清楚，不太懂。但应该都是在游，现在没有单独交流。
1: 我希望李斌说这话的时候，别像雷军一样，日后有一天给自己打脸，说我当时我只造纯只造那个纯电车，完现在也整一个增程，对不对？李斌，你别出三吨以上的车啊，
0: 是吧？这么讲吧，我觉得减重是应该的，
1: 是
0: 真的减重应该的，因为你这车如果特别沉的话，其实说实话，这个车如果真要是急刹也好，发生意外情况的也好啊，其实它整体的安全性相对讲差。
1: 没错，
0: 但是好在比亚迪，你像这种自重超过三吨的车，三电机、四电机啊，它的整体的制动能力、操控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事儿。还有一点，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也担心，我担心啥呢？就是这车这么老沉，你开起来很笨呐，对不对？你包括提速感很差呀，但真的是电池和电机两个概念。
1: 对，包括你转弯半径很，现在转弯半径都很小，
0: 对呀、
1: 都没有很高，所以现在车造的还是
0: 对不对，
1: 开起来还是挺得劲儿的。
0: 没错、
1: 啊，
0: 那讲话都在后轮转向呢，现在转弯半径都够用了啊。
1: 没错啊，
0: 来
1: 吧，来
0: 吧，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这个这么跟大家讲吧，混动的车，纯电动可用不了了，混动的增程的，特别是燃油车，大家都需要啊。就是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醋，还能够预防颗粒物系堵塞。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短期内不卖车的情况下，你去用一用去，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七年了，我们节目超过200,000车主在用，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啊、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
1: 没错啊，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已经是第九代产品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呢已经卖了七年了，整整七年了，到今天9月5号真的整整七年马上了。然后呢，除了我搭档刚才说的那些功能之外呢，我们第九代产品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给你的车辆可以缓解烧机油的情况。如果说你现在的话呢已经出现了轻微烧机油的情况，你就用一用，不能说100%治理，但是呢我们一定是可以给你有效的去缓解的，慢慢缓解缓解，可能你就给你治好了，知道吧。现在就是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也是有很多车主给我们反馈的。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要是车辆积碳比较多了，因为积碳多呢造成一定的困扰了啊，然后呢你想去保养保养的，你就先不用去 4S 店或者修配厂花1000-2000的，你去这个清洗整个油路积碳，清洗你的喷油嘴三元，先不用了，你就可以先用我们积家型产品先试试，效果不好的话再说，但是你放心，
0: 效果不好找我们退钱，知道吧？
1: 对、
0: 啊、
1: 效果不好是给你无效退款的。
0: 对，这担心啥呀？而且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这个产品我们一推荐推荐七年，不是推荐七天七个月啊，是七年，我们超过200,000车主在用，所以我们对这个产品绝对有信心啊！大家相信我们的，放心大胆用就完了啊！我们听众反馈的，你说这个听众说，我轩逸指甲利不妥的，上次从老家到温州开高速4个多油，是吧？这么说吧，新车省油这块没有啥效果，因为我们测过啊，但是老车公里数大的车省油效果非常棒。我们有很多车主细心的，他算前后油耗的，一对比，100公里油耗降低1升，降低2升的太多了。但其实我看中的不是省油这块，我看中的啥呢？就是你把积碳看住了，你这车100%小毛病少，故障率低啊，你少修一次车省多钱呢？对不对？你现在进到修配厂，那没有个3000-2000能让你走吗？好不容易来个财神爷，对不对？那你说我车没毛病，我少修一次车，啥钱不都出来了吗？再有一点啥呢？再有一点就是你把这个积碳看住了，喷油嘴三元洗干净了，喷油量正常，雾化更好，这个车100%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的，知道吧？你开起来驾驶感受是不一样的，绝对开着跟新车一样，那这多好啊！对不对？所以毕竟咱车咱都买了，哪怕咱车可能现在开了好几年了，值不了几个钱了，那咱讲话了，我车要不卖不换，我多开2年，是不是？那多开2年好车，多开2年得劲的车，不也更得劲吗？
1: 即便是你卖的话，你的车况好，其实你也是能卖上价格的。
0: 对啊，
1: 而且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带国标的产品。为什么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7年？而且的话呢，我们将近有20-30万的车主给我们做背书，这么多人信任我们，我们天天在节目当中说，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很有自信。在选品的时候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产品找到我们，但最后的话呢，我们找了一款这个带国标的。带国标的话呢，就证明这个产品呢是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是必须得做台价实验的。你在市面上去买那些不管是加油站也好，修配厂也好，包括呢各大网络主播卖的这种产品非常便宜，10多块钱也有，20多块钱也有，但那种产品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什么这个辽宁大连、河北廊坊大厂县这些地方呢找一个小工厂，然后呢自己去灌装的，里边大部分都是甲醇成分，它是没有任何 OTC 没有任何国标的这个检测标准在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意识的话，你就有点正经东西，一定要认准国标，一定要认准成分是聚酰胺的，否则的话你就别用了。
0: 我们这产品大家收到货可以看一下，我们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产品。

0: 所以我们这产品对车是没有任何伤害，没有任何腐蚀性，还能保证你效果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你每半年加一款，加一次我们这个产品的话，以后就不用再花一千多甚至两千多块钱再洗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都用不着了啊！你加它就完全能给你清洗干净啊！所以大家有需要的信得过我们的，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你呢就赶紧下单回去用一用啊！现在呢还有活动，买三单给你发四单。等于打了八折，性价比非常高啊、嗯！那么首次用的车主呢，是分公里数来加，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多加多浪费啊！五到十万公里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十到十五万加三单；十五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你加一单就够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
1: 嗯，没错啊，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两瓶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就可以了。按照我搭档所说的公里数，这样一单一单去用就行了啊。
0: 没错啊，怎么购买呢？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位，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在里面直接排一号链接就是啊。二链接是利比托机油，我们机油现在已经上库存了，可以直接下单了。你们如果说需要保养换机油的，可以购买我们这款机油，全合成四级机油，非常好啊。
1: 嗯，都在小程序当中购买就行了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我们祝各位周末愉快吧，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呢会给大家连线两个啊大家在辽源比较关注的景区，那么也会介绍一下他们在夏季举办了哪些主题活动，包括呢大家呢能够买到什么样的一些实惠。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给大家预热一下本周末大家呢尤其是亲子家庭啊可以到哪儿去玩一玩，那内容还是挺多的。那如果大家听了我们昨天的节目，那从昨天开始我们的春京西就已经开始有活动了，那包括呢在本周末我们的四季南河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活动。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连线之前呢，我们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展览啊。那这个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8月23号，那开始时间呢是在我们的7月30号啊，在我们的长春博物馆有一个原创展览，叫什么呢，叫做家在东北，那也是东北题材的艺术主题的作品展，那在长春美术馆呢也是正式开展了。那整个的展览呢也是给大家呈现了64幅的这个作品，那包括版画37幅、刻板14件等等啊，那也给大家分成了6个单元，你比如说巍峨长白呀、春华秋实啊、松花江畔呢，那主要呢也是展现了东北广袤辽阔的自然风景，那作品还是非常多的啊。那如果大家本周末啊你觉得室外太热啊，上午想找一个活动去逛一逛的朋友，那么可以来到我们的长春美术馆的3号馆啊。展览呢一直是持续到8月23号，但如果大家平常啊咱不聊这个展览啊，光聊我们的长春美术馆，它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因为我们上一次做活动正好就去了我们的长春美术馆，里面的画作呀，包括有一些很多朋友说你到美术馆是不是都是一些哎贼那种高大上的，或者是有一些抽象艺术大家很难能够理解上去，并不是。它呢有一个板块就是现代艺术，那么比如说现代的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形象啊，包括呈现的形式也不一样啊，这个大家呢尤其年轻朋友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去打卡去拍照片，这个我们也推荐给大家。当然了，你既然已经去打算看这个展了，除了我们3号馆以外，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逛逛别的地方，因为其实这高温呢可能还得2天啊，我今天特意给大家看了一下，那气温呢有明显的下落呢，需要等到8月7号之后，那也就是我们的立秋的这个节气正式来临的时候啊，那才能到来。所以说这2天呢大家白天啊，我个人建议还是要这个到一些室内的场馆相对来讲会比较合理一些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展览的活动。除了我们的展览馆以外呢，我们的很多的博物馆也推出了一些活动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长春的光科学科普活动也上线了啊，那在我们的长春中国的光科学技术馆，那这个呢就是更适合我们的亲子群体，那大概的活动呢也是3天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活动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啊。那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具体内容。那么首先呢让我们先啊接近我们悦动辽源欢乐会的负责人啊，我们的运营经理曲经理，那也让他跟我们说一说悦动辽源欢乐会啊在我们整个夏季的一个运营情况。你好曲经理。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呀，这个好久不见啊，那我们很多听众呢也比较关心我们夏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来啊，那简单跟我们说一下景区目前的比如说停车呀包括我们的营业时间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咱们景区呢现在目前的开放时间呢，周一到周五是下午的3点到9点，3点开园，但是节目的话是从6点开始轮巡播放一直到9点了。周六周日和节假日呢是11点到9点就已经开园了，意思就是大家伙11点就可以进到园区里面，但是演艺的话还是从6点开始的，6点到9点。
0: 明白。那比如说啊11点之前我进入园区里边，就是大家只能单纯的逛，这个有一些店也不保证能开门，是不是？
1: 我们只要开园店铺就一定是开的
0: 啊，
1: 但是演艺活动是没有的。
0: 明白明白。
1: 那开始
0: 明白了，就是大家尽量还是根据人家这个演艺时间来，这个体验感呢会好一些啊。那我也知道咱们每一个假期都会给大家设计一个主题类的活动，那么今年夏天咱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1: 我们今年夏天呢还是以我们的八仙过海为主题啊，然后进行的一些围绕着八个 NPC 和大型的舞台秀去做的今年夏天的主题。
0: 嗯，那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大家的，或者是今年在八仙过海主题里面有哪些比较亮点的，简单跟我们说一下。
1: 比如说我们从6点开园之后，是八仙在门口接待大家伙入园，然后领着大家伙从整个园区去逛一周，然后再去到各个的点位上，我们设置了

0: 几个点位去和大家伙去互动，像一些简单的掷骰子了，然后猜字游戏了，然后都可以换取我们景区的银票。银票的作用呢，就是在景区的商户里面可以去进行一定的优惠。
1: 嗯，就是能买吃打折呗。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活动还挺实在的，我觉得比换奖品强。
0: 嗯，对。
1: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朋友比较在乎的就是亲子群体，想问一问，就是今年我们在整个这个景区里面，那今年在我们的儿童这部分做了什么？包括我了解到，就咱们去年儿童这块儿，我有印象的就是有你花一定的价钱里面就无限次畅玩了。那今年还有没有类似的活动，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一个变化？
0: 今年我们园区内部的这个小型的游乐场还是继续开放的，它是适合我们家长领着孩子一个童趣的游乐区，里面呢包含一些小孩乐意玩的攀爬设施了和萌宠的互动了，还有一些好看一点的童话风的这个建筑物打卡了，都是有的这里面，还有一些划船的游戏和捞鱼的小游戏，都是大概在14-15岁以下的小孩子都会喜欢的项目。
1: 那他这个是需要单独付费呀，还是咱们这儿也有套票啊？比如说我花一个价钱，我从这个捞鱼到我这个划船什么的，我都能玩了。
0: 他这个项目收费标准是一票通的，单日的话是的48元一次。但是我建议的话，如果以后还会再来留言的话，是买这个年卡，年卡是98元，今年这一个运营季都是免费玩的。
1: 啊，那你这更合适啊！昨天我们也问了一下乐图乐园，你这个也挺合适，98元，然后进去，你这孩子一天随便玩一个，每个项目玩多少次都没问题，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啊，那这个大家可以买一下了，因为毕竟运动员欢乐会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这个街区，它也不会说必须得收你门票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关心的是，你比如说今年我们在餐饮啊，包括其他配套上有没有一些升级？
0: 餐饮呢，我们还是延续往年吧，对于一些商户的这个样品和样式升级。今年夏天还是容聚了大概70-75家商户，基本上大家平时想吃的一些像什么臭豆腐啦，什么这个炸串了，薏米大串了，是都有的，基本上涵盖了全国各地的知名的小吃都有。
1: 那吃不用担心了，是不是？
0: 对了对了，吃的话只有吃不完，没有吃不到。
1: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就是我刚才听您也说了，今年的这个节目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可能放在周末休息的时候，这个开放时间也加长了。那能不能简单说一下目前的节目有多少个，然后呢有哪些大型节目大家是一定要看的？然后我个人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这个打铁花是现在也正常有还是怎么样，给我们简单说一下。
0: 打铁花的话，我们是和往年不一样，今年打铁花是只有在周末和大型节假日我们才会进行打铁花和火锅的表演，其余的时间呢，这个项目是已经取消了的啊。然后像别的就是对于大家伙儿大概的项目都是打卡拍照了，和每天晚上8点多固定的 DJ 舞台进行轰趴，然后夜场的灯光秀和我们旁边的这个超级万篮球主题公园的一些活动，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
1: 明白了啊，所以说整个的活动内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最后吧，也请我们的曲经理给我们一点建议，因为现在这个夏季这天气还是比较热啊。那你比如说大家去了，你比如说建议的游玩时间，或者说有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给我们这个提前预热一下，这样大家去玩呢也能玩得比较放心。
0: 没问题。其实是我个人呢，我推荐吧，大家是避开11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这个高温时间段的，大家最好是5点之后入园。5点之后呢，也还是有一些阳光，就是备好一些防晒衣啦和遮阳帽，或者有条件呢可以带个遮阳伞。再就是晚上吧，因为本身就是夜间的景区，灯光会非常好看。那灯光好看，就证明蚊虫非常多，大家一定要备好这个那个驱蚊水，或者是那个花露水之类的驱蚊的药品。
1: 这个还是比较。

0: 哦，关键呢，其实我这两天介绍好多夜间景区，把这个事儿完全都忽略了。今天曲经理给我们补上了，这个驱蚊水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啊。所以说，曲经理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内容，既然既也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大家呢通过换取他们的这个一些货币啊，然后呢在餐饮还能打折，儿童区域有这样比较合适的年卡，包括开放时间比较长，节目也比较多。那我也希望啊，我们所有的听众呢也能到辽源去好好的玩一玩啊。那在这儿呢，我们先给我们的曲经理说声再见啊，非常感谢您带来这么全面的一个介绍。
1: 没事没事。
0: 嗯，那好了，先跟您说再见啊，那有机会我们常连线。嗯，拜拜。那刚才我们的曲经理已经跟我们说了啊，基本上呢这个商业的这种街区呢，它每一年的变化不是会特别的大，但是大家的游玩体验还是会比较好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两天连线，大家会发现呢，辽源的景区目前呢也把大部分的这个资源呢都集中在周六周日啊，就是这种人流量比较大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家去到游乐园欢乐会呢，有几个要注意的点。首先什么呢，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个户外的这个街区，比如说像我们的不夜城啊，包括像我们的运动游乐园呢，我们都建议大家是晚上再去啊，晚上五点之后。那包括呢我们的亲子家庭，因为我们很多啊，有一些长春的亲子家庭的这个朋友也在问我啊，说那你看我们白天就去呗，那孩子得待一天啊。你可以呢晚上比如说三四点钟的时候让他到儿童乐园先玩，这样呢大家这个日照时间相对来讲会短一点，这个不是特别难受，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论到哪一个夜游的这个景区，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两天节目当中介绍的，你是渤海古镇也好啊，你是这个我们的瓦斯托克啊，包括什么我们的长影啊，我们的动植物园啊，这些大家尽量还是要备一些驱虫的这些这个你是花露水啊，还是一些户外的这种药水啊，这个大家是要喷一些的，还是有益处的啊。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呢，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继续连线我们辽源的下一个景区，让大家了解了解今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2: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连线一下辽源的田宇旅游度假区的阮经理啊，那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田宇整个度假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好，阮经理。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呀，这个是第一次跟我们节目连线哈。
1: 啊，是的，是的。
0: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很了解你呀，但是咱没连过线啊。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介绍介绍啊，因为其实很久以前我们极客出发带队去过您那儿一次，玩过一次，但是几年前了。然后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但是很多朋友对辽源的这个景区并不是特别了解。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景区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大家比如说去停车什么的方不方便，简单给我们聊一聊。
1: 啊，好的，主持人。
0: 嗯。
1: 那个极客出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那个田宇旅游度假区的总经理助理。接下来呢，由我来向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我们的田宇旅游度假区。我们度假区呢是位于我们的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是国家级四A级景区。我们度假区呢以打造异域风情为主题，童话故事为主线，同时呢也是我们东北地区

0: 区极具特色的欧式童话风情小镇。我们田隅旅游度假区呢，是一站式田园综合体，涵盖了农、商、文、旅、教五大业态，涵盖了餐饮、住宿、户外娱乐、研学科普、亲子互动、田园采摘等丰富体验。我们的核心景观呢，包含了我们的欧式古堡建筑群，还有我们的四季花海、萌宠乐园、欧式别墅、儿童乐园等。
1: 嗯，
0: 同时适配的它是可以我们观光打卡休闲度假的多种需求。
1: 嗯，其实我一听咱们的景区还挺全面的啊，那咱们就一点点聊了 啊。那在夏季咱们有没有做过做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暑期了嘛，孩子也多，包括我们的大学生朋友都放假了，那我们这两天也连线了很多辽远的景区，那咱们景区在暑期有没有做一些活动？
0: 嗯，是这样，夏季呢是我们景区的一个黄金的游玩季，我们景区呢也推出了很多特色的体验。像现在我们有的像我们的果蔬已经是成熟的季节了，我们景区呢采摘基地已经全面开放，游客呢可以亲手采摘应季的蔬菜和水果，体验田园丰收的乐趣。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有的花海也正在绽放，同时还有我们的开阔的草坪，我们草坪上呢又适合露营野餐拍照，同时还有我们莱茵河也开放了游船的项目。
1: 嗯，
0: 傍晚的时候呢，我们的户外的烧烤营地氛围感也十足，伴着山间的晚风享用美食，也是我们夏日专属的休闲体验。
1: 嗯，景区整体来讲还是挺全面的啊。那我问一些这个要去的朋友一些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说到露营，很多朋友比如说有的朋友比较喜欢露营，可能我家务事都有，那可能到咱这儿就是有地儿就行，那咱们这儿提不提供比如说一站式等，可能我什么都没有，我直接去玩也能不能露营？
0: 这个是当然可以的，我们景区呢配备了所有露营所需要的这些设备，游客可以自带也可以选择在我们的营地自行租赁就可以。
1: 嗯，那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下就这个营地的比如说我租赁呢，或者是我自己搭呀，大概这个价格费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
0: 是这样，我们的场地呢是免费给游客开放使用的，但是我们景区呢是有一个十九元的门票，相当于是购了十九元的门票就可以在园区内免费的来搭建这个露营的东西。
1: 嗯，
0: 额外呢我们还额外推出了很优惠的烧烤类的套餐，比如像我们有289的或者是169的烧烤套餐，这个套餐内呢除了包含我们的食材和用具之外，还可以免门相应的人数的门票，这个套餐是很优惠的
1: 啊。那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帮人去，可能我买一个套餐基本上就不用花门票钱了。
0: 对对对，我们套餐是很合适的。
1: 那这个真挺合适啊。那咱们比如说你刚才也说了这个夏季是黄金的一个时间段，那比如说夏季设置这些活动我们会持续到什么时间？
0: 我们景区夏季的开放时间呢是到我们的十月末
1: 啊，十月末可能这些活动就陆续的因为天气原因可能就得关闭一部分，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景区呢是分季节开放，
1: 嗯，
0: 我们夏季的呢是开放时间是5到10月份，
1: 嗯，
0: 冬季冰雪季呢我们是12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具体都是根据天气情况来决定的
1: 啊。那既然咱都聊到这儿了啊，我觉得拓展一下，因为其实冬天呢，我们对你这个景区不太了解，你简单说一下，比如说冬天去大家在这个里面都能够体验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0: 冬季呢，我们这边是以那个叫玩冰戏雪为主的，
1: 嗯，
0: 像我们的有那个高山雪圈，山地越野车，包括我们传统的滑爬类啊、滑冰车啊这些冰雪项目为主。
1: 嗯，那大概就明白了，因为原来我冬季也听说过咱家，但不知道具体能够玩啥内容，整体来讲还是挺全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山地越野车现在能不能玩？夏天能不能玩？
0: 夏天也可以啊，我们越野车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辽源市内最专业的越野车。
1: 啊，那展开说一说呢，就是比如说咱这车牌子比较厉害呀，还是怎么样？
0: 我们那个山地越野车呢都是全时四驱的越野车。
1: 嗯
0: 啊，而且我们的那个高级道呢是在我们的山地里面去进行穿越的，很刺激。
1: 嗯，
0: 体验感会非常强。
1: 啊，那你看你这刚才没说到啊，我以为只能冬天才能玩呢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去到田隅小镇呢，不光是比如说我们感受大自然、烧烤、露营，然后再去这个跟朋友聚一聚，还有很多比较刺激的项目。我记得很早之前说咱们那能吃到一些就是应该是德餐还不是什么餐，现在还能吃吗？
0: 是这样，我们那个餐饮部分呢，目前也是有很多的特色
1: 啊。
0: 餐饮呢，像我们那个德式的烧烤、烤肉。
1: 嗯
0: 是有的，还有像我们东北地区特色的烤全羊
1: 啊、
0: 烤猪排、铁锅炖，这些餐饮类的我们都有。
1: 那这个德

0: 合适的烧烤是你可以拿到我这儿营位烤，还是说我必须得到指定地点去吃？
1: 啊，这个就是在我们园区内的烧烤营地指定的区域来吃的。
0: 啊，那这个是也不需要自己烤了呗，就我正常点就可以，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包括著名的德式烤肘子都可以。
0: 啊，那这还挺好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去了你就别盲目的自己搁那烤了，你尝点特色，对不对？景区你去都去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比如说我整个德式烤肉套餐，那还免门票吗？
1: 这个呢，具体的就是与我们官方那个景区咨询电话可以跟我们联系，
0: 可以联系了啊。那明白了，
1: 要提前预定的
0: 啊。那明白了，那就是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天娱旅游度假区，咱是不是有公众号？
1: 微信公众号有，抖音上面也有我们的官方账号。
0: OK 啊，那么大家呢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账号啊，因为所有的景区基本上有啥这个优惠啊，包括消息呢，基本上都会在他的这个各个平台上会先发出来。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阮经理带来这么全面的一个介绍，因为这是第一次跟我们连线，正儿八经
1: 的。
0: 所以说以后呢有啥活动啊，咱们可以勤联系，然后在节目当中多聊一聊。
1: 好好好，因为简短的几分钟吧，我们不能把我们整个度假区的项目全部介绍得特别清楚。
0: 嗯，
1: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那个找时间抽出时间到我们小镇来游玩，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这儿来度假。
0: 没错啊，那非常感谢我们阮经理的邀约，那在这儿先跟您说一声再见。
1: 嗯，好的。
0: 那刚才这个阮经理给我们介绍的内容非常的多啊，那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天娱小镇，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他们的业态和内容。这两天连线其实给我的感触是比较深的，因为现在辽源的这几个景区做得非常的好，大家呢去玩也不要说这个有点不知道怎么玩啊，基本上现在大部分景区都有自己的夜场。那如果你是特别在乎说这种白天可能温度高啊，或者是我就起不来，我可能就愿意晚上玩，那么大家买夜场票就可以了啊。你比如说我们昨天的黑金小镇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悦动乐园欢乐会都没有问题。那有一些比如说愿意露营的啊，感受大自然的，然后还想玩玩这个越野车的，就到我们天娱小镇。一个人门票19，咋说呢，你要买一个他的这个烧烤的这个套餐真不咋贵，你20块钱现在你能玩啥呀，吃你都吃不了啥，是不是？所以说你就买个烧烤套餐，然后几个人哥们啥的一聚正好啊，然后咱们在那就玩了。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辽源景区的连线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说一下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一半的这个光科学科普活动也是正式上线了，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长春的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里边。那活动时间呢，是从我们的8月1号开始，就是我们的星期六啊，上午的10点就开始了。那现场免费报名啊，大家只要上午10点去就可以了。那活动人数呢是10个人，要求就是7到12岁的啊。那会有一些，比如说汽车之光，包括灯的进化史，主要就是跟我们的光相关啊。那同样呢，在周六的下午还会有这个乐队啊，有一些跟光相关的这些科学的内容，那么大家也是可以去感受的，同样都是现场报名。它所有的活动都是现场报名，大家不要说没有任何预约通道，你只能现场去。那么以及呢，在我们周六上午的10:50到中午的11:30还会有一个活动啊，就让大家认识激光啊，都是跟光有关的。那么整个活动呢，就是在本周末大家都可以去报名啊，在我们的中国光科学馆，好玩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就不给大家过多说了。强调一下什么呢，如果大家有要去辽源的啊，包括呢这个这两天听我们连线觉得挺心动的朋友，那你们明天基本上就可以去了啊。我建议大家呢，尤其长春的朋友，下午再走完全赶趟，晚上5-6点到那儿先吃口饭，晚上溜达溜达直接就回来了啊，那也不是那么累，整个感受也特别好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可以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聊一聊啊，周末有打算去露营的，那我们也分享几个在城市当中比较适合大家去的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蓝天公园。那在这儿呢，有一个记录在云端露营地啊。那这个露营地呢比较新，那蓝天公园呢也是我记得今年好像刚竣工不久。那这儿呢，大家呢主要是能够跟我们的湖光啊美景这种这么样的一个结合，尤其是你露营啊比较在乎说旁边得有水的，那这儿就比较适合大家。但是要跟大家说什么呢，一般这种营地都是付费营地啊。付费营地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大家的硬件配套都特别的全啊，你比如说一些公共的卫生间啦、水了、电啦，包括呢你想买些什么吃喝，这都能有。那当然啊，那大家就得付出一点成本了。那这儿呢也是我们之前说的啊，基本上大家就是无装备露营就可以了，你人来就可以。那么不论你是需要什么样的内容，基本上这儿都能给大家准备好啊，你愿意吃啥自己带点啥就完事儿了啊。那这个呢是营业时间呢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21点，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同样是我们的记录系列啊，我们的记录光影岛露营地啊，在我们的南溪湿地公园。那基本上内容差不多，大家呢你就离哪儿近去哪儿就可以了。那以及我们的净月潭啊，有一个朝夕水岸露营地。那首先景咱就不用说了啊，但是它跟别的地方有一点不一样什么呢，就是你不能玩到特别的晚啊，因为它基本上是跟着景区的这个时间进行同步的啊。那说一下它这个营业时间，首先周一到周五是早晨的9点到晚上的6点半，那周末呢包括以及节假日是早晨的8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啊。那营地是24小时给大家开放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以及呢我们的神鹿峰旅游度假区，这个就不给大家过多介绍了啊。那山上和山下分别是两个露营地，这个大家需要知道。山下呢是千人广场露营地，山上是588露营地。然后呢要提醒大家呢，神龙峰这个露营地呢，尤其有些重度的朋友需要知道一下，不能过夜，不能明火，不能烧烤啊。这个如果你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你就来这儿玩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定山的 Somewhere 啊露营地，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强烈推荐啊。这个地方首先呢通勤距离刚刚好，其次呢景色也没啥毛病，再有呢就是配套服务也都不错。这儿呢就是我们讲叫什么森林会客厅啊，城市森林会客厅，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定位。那包括这个它的营位基本上这个高度都还可以，所以说大家呢一般在下午的6-7点钟的时候是能够看到落日和晚霞的啊。整个的露营的平台啊包括质量都特别的高，就不反复给大家强调了。你如果是比较吃私密感啊，比较考虑这个服务的质量和你这些体验的质感的朋友，那么 Somewhere 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说，那你看有没有一些不需要我们付费的一些免费营地，当然有啊，在我们的南湖公园有一个露营地啊，就是在我们的金沙滩旁边啊，这个小西湖、2号门、大草坪这三个地方大家都可以露营。但是有一个什么要求呢，就是你9点之前必须把你的家伙事拿走。因为之前呢有一个免费营地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把帐篷扎这不走了啊，这帐篷你反正你也别管我玩不玩，我就放这了，哎，我啥时候愿意来呢啥时候我再过来。那就导致很多朋友，比如说我好不容易周末来了想玩我还没地方啊。现在呢整个的管理是越来越严格了，尤其是南湖啊。那么所有要去南湖露营的朋友，这一点一定要记好，因为之前我在伊通河公园的时候露营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啊，就在帐篷基本上扎了一夏天啊，等他这帐篷拿走的时候，你都能看在这个草坪这块，就这正方形这一块基本上都不长草，所以这个还是不太好啊。这样你来我往的大家才能玩得好啊。所以这几个露营地大家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当然了还有一些免费营地，你比如说我们在友好村附近啊，包括二环路这块，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想有一个比较完美的露营体验，那还是付费营地相对来讲啊是不会踩雷的
啊，是不会踩雷的。你比如说你的所有配套你不用担心，到这儿他既然收你这个费用，这个配套他一定是要跟上来的啊。这个大家说这么多。同时呢，我们在周末啊，我们的北湖也有一个活动啊，叫做北湖狂欢两天。那大概活动说一下，比如说有泼水啊，有打铁花，有银票闯关，有盲盒拍卖，这个大家是可以到北湖公园去玩的。那就是8月1号、2号这两天，就是周六周日。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要去啊，简单说一下。首先呢，整个的园区里面是给大家这个散布了很多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就是我们的 NPC 啊。那有13种的趣味闯关，那比如说什么古诗对答呀、趣味投壶、五子棋等等啊，比较简单。那么大家呢，甭管你是多大年龄的，都可以玩。那玩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个相应的货币作为他们兑换礼物的这么样的一个媒介。除此之外呢，这个跟我们的四季南河也一样，他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泼水大战，那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玩一玩的。晚上呢，也给大家做了这个 DJ 的这个舞台啊，包括呢还会有一个捞鸭子大赛，这个好像是我们昨天连线的辽源的乐图乐园里也有这个项目啊。那根据你捞的这个鸭子，这个大家就能换一些奖励和内容。那盲盒拍卖这个就是字面意思了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参与拍卖你比较喜欢的这个盲盒。那除了它这些活动以外呢，其实北湖公园在日常呢也是非常适合大家这个避暑度假的这么样一些地方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也推荐过，在北湖公园里边也有一家露营地。我觉得你既然啊你本周末都要去了，你不如就在这儿你先预定个营位，是不是？你把家伙事带去，你该参与这13个活动，你是闯关了还是你是 DJ 了，你就该玩玩你的，回来呢你也有个地方能歇着啊，该吃该喝都没啥问题。包括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夜市啊，也在我们的北湖公园旁边，大家顺道晚上玩玩就可以去了啊。那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水上的打铁花就是他们的压轴的这么样的一个节目，那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活动只有这两天，就是周六和周日。那活动时间呢，最早的 NPC 的互动呢是从下午的4点钟才开始，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着急。我会发现现在有一些朋友出去玩啊，那恨不得就是哎呀下午的活动那早上10点钟就出门了啊，你去那么早，现在这个温度你也遭罪啊，犯不上啊，犯不上。所以说大家呢记好这个时间表，下午4点这活动才开始。你要啥情况能早点去呢？就像我说的，你在那整个营位啊也晒不着，然后呢你凉快的等这些活动开始也可以啊。那活动最晚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打铁花，那是晚上的8点到8点10分，整个10分钟这个打铁花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这个没看过打铁花的朋友对这个表演时间没概念，这10分钟打铁花能打老多下了啊，能打老多下了，你绝对是能够看过瘾啊。所以说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啊包括今天的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大家周末要出去玩的，现在有好多的地方，我们的四季南河啊，我们的北湖公园，包括呢我们这个春京西等等，都给大家做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基本上就是持续到本周日就结束了啊。当然我相信他们下周呢还会做一些活动，但是这周大家能赶上就先玩啊。尤其是想打水仗的朋友呢，可以着重关注一下我们的北湖公园，还有我们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四季南河，大家可以优先去一下。再有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个延吉的民俗园，很多朋友说这个延吉民俗园是不是这个那个市区里面那个，不是啊。我之前给大家说又新开了一个啊，就是这个延边的海兰潭朝鲜族民俗园，这个是刚开的。它这个民俗园呢是依山而建的啊，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的开放时间，整个面积要比我们的朝鲜族民俗园要大很多啊。虽然都叫民俗园，这个叫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园，这个大家要注意区分。当然了，它的小小的缺点什么呢，就离市区有点远，不像是我们的民俗园呢离我们的市区交通那么的便利，你可能在这拍完照，你该到我们市区你是上早市啊还是上哪儿，你该走你就走了，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是你得涉及到一个通勤的问题了。但是啊，瑕不掩瑜，整个的我觉得风格包括面积和
这个内容做的都是挺好的。那么大家去呢可以关注一下他招商那些内容，我觉得旅拍这块完全不要担心啊，整个的延吉旅拍的这个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哪怕大家呢你这个找不到旅拍馆，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个人摄影师也会在网上给大家一些这个渠道啊，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我觉得拍都不错啊，不一定就非得瞄准这个一些这个旅拍馆了啊，我觉得没必要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本周末啊，不管上哪玩啊，如果你需要攻略的情况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上面呢有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了啊。那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也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自驾的游玩线路啊。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明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13集，梁帝一早主持了开裂祭典，又在随身侍卫的重重保护之下进入到密林之中，转了大概1个时辰，最后带着2只野鸡回帐。他毕竟年迈，午膳之后便倦意难当，在敬贵妃的轻柔捶打之下昏昏入睡，不多时便睡得鼻息沉沉了。敬贵妃得了这个空闲，忙命高湛细心地守着，自己脱身出来，一面朝旁侧的妃帐中走去，一面吩咐贴身的侍女：“
2: 快去靖王处，叫他请苏先生来见我。”
1: 靖王是陪同梁帝一起从猎场返回的，送父亲回帐之后，他便告退了。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回去，而是前往三皇子裕王和五皇子怀王的营地拜访。这两位王爷与靖王的关系虽然不算很亲近，但是总体来说也还算不错。以前每年春猎之时，裕王太子高高在上，只围着梁帝打转，这三位兄弟呢位分相近，反而常在一处。不过今年靖王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了，那两个人也没敢像往年一样随随便便地上门来，所以靖王有了空闲便自己主动找过去。裕王、怀王的帐篷挨在一处，为了接待靖王，大家聚在了中间的空地上，铺席烤肉佐酒，倒是其乐融融。正当大伙儿酒足饭饱开始喝茶消食之时，敬贵妃的侍女在列战英的陪同下找到这里，远处还有一个梅长苏站着等候。一听说敬贵妃相招，裕王和怀王哪里敢耽搁，急忙起身送客。从皇子们的营帐到皇帐并不远，只是中间要过禁军的守护区。蒙挚站在高大的木栅门前行礼相送，眸色深深地看了一眼梅长苏，后者呢淡淡地回了他一个笑容，神色平静。到了敬贵妃的帐前，侍女略加通报，二人便一前一后走了进去。整个营帐之内陈设简单清爽，仅有一案一榻双几，还有4-5张圈背矮椅。敬贵妃穿着一件灰貂皮褂，配素色长裙，因服孝的缘故头上只戴了银饰，整个人看起来雍容素净，柔和温婉。见到儿子跪下行礼，他笑着伸手相搀：“
3: 母亲，这位就是苏先生。”
1: 敬王抬了抬手介绍道：“

0: 长苏上前躬身施礼。
1: 苏某见过敬贵妃娘娘。
0: 他本就站在靖王身后不过一步之遥的地方，敬贵妃早已瞥见了他的身影，只是心情复杂，未敢细看。此时面面相对，看着那张单薄的体态，听着那陌生的声音，突觉心中幽凉，喉间发紧，半天也未能说出一个字来。
2: 母亲，您身体不适吗？
0: 靖王察觉有异，轻轻地扶住了靖贵妃的手臂。靖贵妃勉强一笑，稳了稳心神。
3: 苏先生一路辛苦了，请坐。
0: 梅长苏谢了座，在客位坐下。靖贵妃这个时候已稍稍地平定了一下情绪，命人上茶。
3: 苏先生在京城已经住了一年多了吧，还住得惯吗？
1: 只是冬天冷些，其他的还好。
3: 先生怕冷？
1: 是。
0: 敬贵妃便回头对靖王说，
3: 你最不会照顾人的，有没有注意到先生帐篷里炭火可够，这野外扎营可要比屋子里更冷些。
1: 呵呵，谢娘娘关心，殿下照应得很是周全，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进我的帐了，觉得里面热呢。
0: 敬贵妃摇头，
3: 这几日不比家居，你时常要帐内帐外的走动，如果里面极暖外面极冷，只怕更易成病。帐内还是要多通气，确保温度适宜方好。
1: 娘娘果然深谙保养之道，我家里也有一位大夫，只是这几日没有随行，我只好一味的保暖，多谢娘娘指点。
3: 先生冒风而来，不宜饮此茶，去取紫姜茶来。
0: 敬贵妃随着扬声招来侍女，侍女领命而去，不多时便捧来了一个紫砂壶，一个小茶杯。梅长苏见敬贵妃亲自的起身斟茶，连忙的谦谢道，
1: 哎，怎敢劳动娘娘，请这位姐姐斟吧。
0: 敬贵妃浅浅一笑，命侍女退下，端起了茶杯。
3: 先生为谨言如此尽力，我礼敬一杯清茶也是应该的。
0: 说着便将手中的小杯递了过去，谁知一失手，杯身滑落，姜茶飞溅而出，全都洒在了梅长苏的衣袖之上。
3: 哎呀，先生烫到了没有？
0: 敬贵妃忙摸出手巾为他擦拭，靖王也赶了过来。梅长苏知道敬贵妃之意，心中有些酸楚，于是他没有闪躲，由着他趁势将自己的衣袖卷起。敬贵妃看到那光滑无痕的手臂之时，表情与霓凰郡主是一模一样，只是她的情绪更加的内敛些，怔怔地后退了一步，便没有了更多的动作。
1: 哦，苏某并未受伤，娘娘不必在意。
0: 梅长苏将视线移开，低声说了一句。靖王扶着母亲回到原座，神色有些疑惑，想要问又不知该问些什么，犹豫了一下方道，
2: 母亲今天好似神思困倦，不如休息一下，我与苏先生改日再来可好？
0: 敬贵妃若有所思，竟然没有理会儿子的话，沉默了片刻，突然又对梅长苏说道，
3: 苏先生那本《祥帝记》我很喜欢，上面提到徐州一处飞瀑，我看先生的批注应该是去过那个地方的吧。
1: 是。
3: 看书中描述，此瀑飞流直下，气势壮观，恨我不能亲见。不过我一时记不太清，这飞瀑到底是在徐州的哪个县府啊？
0: 梅长苏的视线微微一颤，抿紧了嘴

0: 滁州，秦营府。十分简单的答案，却是王母的闺名。他虽然知道敬贵妃此问何意，却又终究不能坦然出口，所以迟疑了片刻之后，还是无奈地摇头。
1: 苏某也不太记得了。
0: 敬贵妃静静地凝望着他，不知因为什么，眸色变得澄澈而又忧伤。靖王有些不安地看着母妃。
2: 母亲很想去看这个瀑布吗？孩儿倒还记得那个地方是……
3: 你不必说，我问问罢了，哪里出得去？
1: 娘娘现在身份贵重，确实不能随意出行，只能委屈些，留作遗憾了。
3: 身份贵重，不说这个了。我看先生气促不均，面色透白，病势应已缠绵了许久，平常都吃什么药？
1: 是些调补的药吧，我也不太懂，都听大夫的。
3: 我倒还略通医道，先生不介意的话，可否让我切一切脉？
0: 他当着靖王的面这样说，梅长苏当然不能介意，反而是萧景琰从旁劝道：
2: 母亲，苏先生身边已有名医，您不必……
3: 我只是切切脉，又不扎针行药，有什么打紧的？你不知道，但凡医者都想多见识几个病例吗？
0: 靖王知道母亲性情虽温婉，可一旦开始坚持什么，就很难改变，只得起身将他的座椅移至到梅长苏的身边，又取来了一只小小的枕包。梅长苏的双手在袖中微微捏紧，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当然清楚，可是他却不知敬贵妃医道一修到什么程度，自然也就拿不准这只手一伸出去，秘密是否还保得住。不过此刻的局面已由不得他的选择，敬贵妃幽深哀凉的目光也让他无法拒绝，所以最后他还是缓缓地将左手手腕平放在枕包之上。敬贵妃凝神调息，慢慢地将两只指头按在了梅长苏的腕间，垂目枕了半日，一直久到了让人觉得异样的地步，手指方缓缓地放松。靖王弓下身子，正要开口询问情形如何，谁知定睛一看，不由大惊失色。只见敬贵妃将手收回之后，回腕便掩住了朱唇，翻卷长睫下泪水如同走珠一般的跌落下来，止也止不住。萧景琰已有多年未曾见过自己这位淡泊凝思的母亲落泪了，心头自然是大骇，立即屈膝跪下，急急问道：
2: 母亲怎么了？如有什么不舒心的事，尽可吩咐儿子去料理。
0: 敬贵妃深吸着气，却仍是止不住她的抽噎。越是平日里安稳持重的人，一旦情绪决堤，越是难以平息。她扶着儿子的肩膀，凭她怎么问，也只是落泪摇头，哭了好一阵儿。
3: 景琰，你今日可有去向父皇请安？
0: 他哭成这样，却问出了如此一句话来，靖王一时更加无措。
2: 我与父皇上午一直在一起啊。
3: 那下午呢？
2: 还没有去过。
3: 你去向父皇请安吧。
0: 靖王呆了呆，
2: 父皇不是在午睡吗？
3: 午睡也敢去？至少等他醒了，如果听内侍说你来过， 心里一定会高兴的。
0: 敬贵妃断断续续地说道：
3: 快去吧，快去吧。
0: 萧景琰怔怔地看了母亲半日，突然明白了他的用意，随即转头看向梅长苏，却见这位谋士已站了起来，静静地避让在了一边，整张脸如同戴上了面具一般，瞧不出丝毫的端倪。
3: 快去吧，快去吧。
0: 敬贵妃拍着儿子的胸口，缓慢但坚决地将他推了出去，但等他走后，他却又没有立即跟梅长苏说话，反而跌坐回了椅子上，仍是泪珠不止。梅长苏无奈地凝视了他片刻，终于还是悄然长叹一声，缓步上前，蹲在他的膝前，摸出了袖中软巾为他拭泪。
1: 娘娘，您别再哭了，再哭又有什么益处呢？
3: 我知道，只是忍了这些年，突然忍不住了。
1: 我现在很好，只是比常人稍稍多病些，也不觉得什么。
3: 我韩之毒为天下奇毒之首，要清理它又何止脱一层皮那么简单？为你拔毒的那位医者可有说什么吗？
1: 他说我底子好，没事的。
3: 怎么可能没事儿？错骨削皮拔的毒，第一要紧的就是静养。你别管景琰了，好好养着，经理的事儿我来办，你相信我，我一定办得成。
1: 不行的，宫里和宫外毕竟不一样，我走到这一步已经越过了多少阻碍，娘娘您也要来阻碍我吗？
0: 敬贵妃的心头如同被扎了一刀一般，更是止不住的泪如泉涌，仿佛压抑了十几年的悲苦之情全选在此刻爆发出来。
1: 您若要帮我，就什么也别跟景琰说。
0: 梅长苏的眼圈也渐渐红了，但唇角却依然噙着淡淡的笑。
1: 景琰很好，我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累，您放心，我有分寸的。您以后还是继续给景琰做榛子酥吧，就算他不小心拿错了，我也不会糊里糊涂随便吃的。
3: 小叔，小叔。
0: 敬贵妃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轻轻地抚摸梅长苏的脸。
3: 你以前长得那么像你父亲。
1: 娘娘，我们不说这个了，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您会帮我的，是不是？
0: 敬贵妃透过一片模糊的水色凝视了他许久，最后终于一闭双眼，缓慢而沉重地点了点头。见他允诺，梅长苏的唇边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明明是宽慰的表情，却又显得那么的悲凉。敬贵妃不忍再看，低下了头，用手巾捂住了脸。
1: 娘娘。
0: 梅长苏缓缓地站起了身。
1: 时辰不早了，我也该走了。您一个人能静下来吗？
0: 敬贵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力印干脸上的水迹，抬起了头来。
3: 你放心，景琰那边我知道该怎么办。

0: 裴长苏点了点头，退后一步，屈膝跪下，行了一个大礼，定了定神，转身掀开帐帘，头也不回地离去了。时已午后，帐外是一片淡淡的冬末暖阳，但空气依然是清冷。萧景琰静静地负手站在了皇帐辕门之下，已然不动的样子竟像是已经凝固。听到了身后有脚步声，晋王立刻回头，投来两道审视的目光，语调不高却很有力度地说：
1: 母亲把我支出来，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0: 面对晋王的逼问，梅长苏却没有直接的回答，视线略略一转，转向东侧那顶皇帐。
2: 殿下不是过去请安了吗？
1: 父皇在午睡，能请多久啊？
2: 那殿下为什么不进来呢？
1: 母亲很明显是想要把我支走，我又何必这么快进去呢？让他烦心。
2: 可是殿下，你还是很想知道我们在谈什么。
1: 当然。
0: 萧景琰被他闲事的态度弄得有点沉不住气了。
1: 母亲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失态过了，我必须要知道此中缘由。
2: 那殿下为什么不在帐口偷听呢？娘娘和我都不是什么高手，您小心一点，我们是发现不了的。
0: 靖王瞪着他，脸上掠过薄薄的一层怒意。
1: 我并非从来不做这样的事，但是不会对母亲做。
2: 既然殿下刚才没有过来偷听，现在又何必要盘问我？
0: 梅长苏冷冷地说道。
2: 这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区别吧？如果殿下真的那么想知道我们谈话的内容，最好还是去问静贵妃娘娘，问我总归不太好。
0: 靖王一时语塞，目光游动间有些迟疑。
2: 其实……
0: 梅长苏放缓了语调，徐徐地说，
2: 以苏某的拙见，殿下只要知道静贵妃娘娘是个好母亲，会一心一意为你好就行了，何必追究太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不与人知的部分，不问也算是一种孝道。如果实在忍不住，那就当面问。总之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请殿下宽谅。
0: 靖王大踏步地来回走了几遍，又停住。
1: 母亲不让你说吗？
2: 娘娘没有这样吩咐，可她知你出去，自然也就是不想让你知道的意思。
1: 不想让我知道？那为什么你可以知道？
0: 梅长苏无奈地垮下双肩。
2: 看来殿下实在是忍不住，那去问娘娘吧，我先回去了。
0: 说完拱了拱手，竟真的施施然走了。
3: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
0: 114集。静贵妃正在用湿巾镜面，脸上除了眼皮略为红肿之外，已经没有了其他杂乱的痕迹。见到了儿子进来，她放下了手巾，浅浅笑道：
4: 你回来了，苏先生没有等你，已经告辞离去了。
1: 孩儿知道，我们在外面遇到。
0: 萧景琰走过来，扶母亲在椅上落座，自己拽了个垫子过来，只是靠在了他的膝前，仰起了头，慢慢地问：
1: 母亲，你真的没有什么话要跟孩儿说的吗？
0: 静贵妃将一只手放在了儿子的头上，轻轻地揉了揉，长叹一声：
4: 景琰，你能不问吗？
1: 可我很久没见过母亲如此哀伤了，也许把话说明白，我可以做点什么。
4: 你的孝心我明白，

0: 可是谨言，母亲也有母亲的过去，很多事情发生在你出生之前，其实跟你没有多大关系，何必一定要问呢？
1: 我出生前，
2: 靖王怔了怔，对于每一个如沐母亲的儿子来说，确实很难会想到自己出生之前他也有过往。
0: 我如此爱上，是因为太久远，久远到已经忘了，没有防备，所以突然之间想起时，才会觉得那么难以自控。其实跟苏先生没有直接关系的，只是那些记忆是被他勾起来的而已。他是一个很周全很体贴的人，虽然我没有要求他什么都不说，但他却一定不会说的，所以你不要逼问他。当母亲觉得想跟你讲明的时候，自然会讲的。
2: 没有商量过的敬贵妃和梅长苏很默契地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刚刚那一幕现在已被转为是敬贵妃的秘密，而非是梅长苏的秘密。可是靖王并没有发现这一点，出于对母亲的关心与爱，他纵然是满腹疑云，也要强行按下去，无法再继续追问了。尽管他的心中此刻并没有信服，已经是百折千回，转了无数个念头，猜测着所有的可能性，可是最后他还是不得不低下了头。
1: 那请母亲多保重吧，孩儿告退了。
2: 敬贵妃默然颔首，并无挽留。等儿子退出帐外之后，方从袖中拿出了一盒药膏，对镜细细地抹在眼上，可抹着抹着又忍不住落下了泪来。这场会面就是如此这般匆匆结束了，没有波澜，没有意外，但是后果却好像有些诡异。至少靖王府中的中郎将列战英是这么觉得的。两个一起走出去的人先后各自回来，一个若无其事，另一个则是皱着眉头沉思，说他们失和了吧。每天还依旧互相问候见礼，说一切如常吧，却又突然变得疏远了，好久没有坐在一起用餐交谈了。反而是那个只爱读书的怀王，近来因为频频过来借书，跟梅长苏交往的更加密切。这种诡异的局面一直持续了七八天，最后是被一个意外到来的人给打破的。
3: 据卫士传报，那人说是来找苏先生的，本当一概逐出，恰好我身边一个卫队长路过，他知道我素来礼敬苏先生，所以命人先看押过来通知了我。
2: 蒙挚坐在靖王的主帐之中，全身竖着软甲，显然是挤时间跑过来的。
3: 不过那人不肯说出他姓名，苏先生要见吗？
2: 梅长苏沉吟了一下，
4: 不麻烦的话还是见见的好。
3: 那我叫人带他过来。
2: 蒙挚走到帐口，对外面吩咐了一声，又回到了原位坐下，看着对面二人。
3: 殿下和苏先生怎么了？
2: 那两个人同时抬头。
1: 什么怎么了？
3: 苏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事惹殿下生气了？
1: 没有，其他的事与苏先生无关。
3: 哦。
2: 蒙挚其实很想知道见敬贵妃的结果是什么，可是梅长苏什么都不肯说，他也不敢追问。不过看靖王的样子，也判断不准是不是又被蒙混了过去。大约一盅茶的功夫，两名进

0: 禁军卫士押着一个披发蓝衣之人进来了，将他朝帐中一推，行礼之后又退了出去。那个披发人陪跪于地，西行两步，朝着梅长苏一拜。
1: 宗主。
0: 梅长苏心头微惊，欲待伸手去拨他的头发，蒙挚却已抢在了前面，将那人的下巴朝上一抬，两边散发随即向后垂落，露出了一张青肿脏污勉强才能辨别出真容的脸来。
2: 同路。
0: 江左蒙宗主的视线一跳，
2: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1: 宗主。
0: 同路伏地大哭，几乎泣不成声。
1: 属下对不起您。
0: 梅长苏凝目看着他，半晌后取过一杯水放在他的面前。
2: 你先喝点水静一静。
0: 同路抹了抹脸，抓起了水杯全都喝了下去。
1: 多谢宗主。
2: 同路，十三先生说你叛了，你认吗？
0: 同路抽泣着伏地不言。
2: 你既然已经认了叛盟的罪名，又何必要来？在誉王一户下不是很好吗？
1: 宗主，属下是错了，但属下绝不是有心叛盟。
0: 同路咬着牙，面色清白。
1: 召出妙音房是因为
2: 我知道十三先生已经查过了，是因为一个叫俊娘的女子吧？
1: 是。
0: 同路低着头，脸上涌出了羞愧之色。
1: 我可以舍了自己的命，可我舍不下俊娘的命，所以
2: 别说了，我明白，你确实没有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招出来，所以我们也猜测你是被迫叛盟而非自愿。不过叛盟就是叛盟，没什么说的。十三先生曾经细查过你的下落，不过没有找到。你怎么会自己跑出来了？
0: 同路以额触地，原本发白的脸又涨得通红。
1: 一开始他们拿眷娘威胁我，可是后来又囚禁着我来威胁眷娘。有一天眷娘偷偷来找我，我才知道原来眷娘是他们派来。
2: 眷娘是秦般若的师姐，这也是后来才查出来的。
1: 眷娘这样骗我，我本来不应该再相信她，可是她说他也想斩断过去，跟我一起归隐田园，过自由自在的日子。宗主，他也有他的无奈之处，他跟秦般若不是一样的。
2: 我不想评论俊娘，你直接说，你为什么来见我？
1: 三天前，俊娘带我一起逃了出来，可是刚出城，灭口的人就追上了我们。最后虽然拼死逃过来了，可是眷娘也受了重伤，当天晚上她就咽了气。
0: 同路的嘴唇剧烈地颤抖起来，眼睛鲜红似血，却又没有泪水。
1: 我们本来只打算找个山村悄悄过日子的，宗主，眷娘她真的跟秦般若不一样，真的。
0: 梅长苏的眸中忍不住出现了一丝涟漪，但他随即控制住了这种情绪。
2: 追杀就追杀，刚才你为什么说灭口？难道你们知道了什么机密？这也是你为什么要来找我的原因吧？
1: 是。
0: 同路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似乎想让自己更痛更清醒一点。
1: 誉王要谋反。
0: 此言一出，不仅是蒙挚，连萧景琰也跳了起来。
3: 不可能，誉王手里才多少人， 他凭什么模仿

0: 我知道的也不多。听眷娘说，盛家刚出城，誉王就去天牢暗中探望了夏江。他们具体计划了什么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郡王已经想办法把留守京城的禁军给控制住了。
1: 什么？
2: 蒙挚脸色大变。
1: 留守宫城的禁军有近7000，哪有这么容易被控制住的？
0: 据说统帅留守禁军的那两个副统领已经效忠誉王了。
2: 面对靖王询问的目光，蒙挚有些难堪。
1: 这两个副统领不是我带出的人，那件被杀案才调来的，着实把握不住。可是我相信我的兵，谋上作乱的命令他们是不会听的。
3: 同路只是说他们被控制住了，并非完全掌握。
2: 梅长苏摇了摇头。
3: 禁军训练有素，历来服从上命，现在京城以皇后诏命为尊，如果把他们一对一对的分开，逐批收缴武器，再集中到一处看管起来，是可以做到的。毕竟外面还没有打起来，禁军虽然不能理解上峰的命令，可是无缘无故的也不会强行反抗。
1: 就算禁军被废了，誉王也只有2000府兵，不干什么的顶多跟巡防营拼一拼，还未必拼得过。
0: 不止，还有。
2: 同路急急说道。
0: 卷娘从他师叔那里得知，誉王在京西有强柱，叫什么？
1: 许安木。
2: 靖王眉间一挑，放在桌案上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1: 庆历军都督许安木。
2: 蒙挚瞳孔微缩，看向靖王。
1: 就是那个曾以临阵无故失机，差点被殿下你军法从事的徐安默，他可是太子表弟啊。我记得当年为了保这个人，太子与殿下闹得很僵，他怎么会跟誉王搅在一块儿？
3: 现在哪里还有太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像徐安默这样的人，只需一个舌辩之事就能够说服他了。
1: 这么说你是相信同路的话了？
3: 与其说我是相信同路的话，不如说我是相信誉王有理由选择铤而走险。他现在被陛下打回原点，东山再起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已经没有下一个10年的时间让他像扳倒太子那样扳倒靖王殿下了。失去夏江，失去朝上的朋党，失去陛下的恩宠，誉王这一向被逼得太紧，当他的意志不足以承受这一切的时候，他要么颓废，要么疯狂，不会有第三条路了。
4: 苏先生觉得誉王一定会选择疯狂？
2: 萧景琰半信半疑地问。
3: 如果他一直在府里倒也罢了，如果他真的忍不住去看了夏江，那位守尊大人有的是办法可以逼疯他。毕竟完全没有活路的人是夏江，他当然希望誉王破釜沉舟。
2: 梅长苏将视线转向同路。
3: 同路，你想给俊娘报仇是不是？
2: 同路重重的一个头磕下，额前滴出了血来。
3: 可是你判过我一次，让我怎么相信你？如果这一次你又是被誉王胁迫而来，殿下听了你的话去告誉王谋反，最后却发现他根本没有，那殿下岂不也成了构陷之人？
2: 同路满颈心惊暴涨，却又无言可答，突然一跃扑向了帐壁上悬挂的军刀，拔出来向颈间抹去，被蒙挚一把夺了下。
3: 以此明志也没有用，万一你真的那么看重俊娘，宁愿自己死也不愿他死呢？
0: 俊娘已经死了。
2: 同路忍不住放声大哭。
0: 他的尸首还埋在五凤坡，宿主可以派人去看。
2: 梅长苏静静地看了自己昔日的下属片刻， 方缓步上前扶了他。
3: 好了，你所说的这个消息我们会查证，但你还是必须被监禁起来，不能跟其他人接触，也不要乱说话，明白吗？
0: 通路明白。

0: 泣不成声。靖王接到梅长苏递来的眼神，立即招来了两名心腹亲兵，命他们把童禄带下去换衣进食，小心监看。等帐篷门重新的关闭之后，蒙挚左右看了看，
1: 接下来怎么办？我们信还是不信？
2: 我认为按照相信他的话来防备。
3: 我赞同殿下的意见。
0: 梅长苏颔首，
3: 这既是意外也是时机，怎么应对怎么利用都应该好好考虑考虑。
2: 难道对先生来说，誉王的举动也是意外？
0: 靖王挑了挑眉，
3: 殿下当我真的回味不先知吗？我虽然想到誉王可能会想办法去见见夏江，但却没有料到禁军会被控制，也没有料到许安默搅了进来。如果童禄所言是真的，那么这一次我还是真的有点低估誉王了。
1: 人在绝境之中所迸发的力量总是比较可怕的，看来誉王是打算孤注一掷了。
0: 梅长苏正要说话，突然又停住，看向了靖王。
3: 殿下有什么想法吗？
2: 我们先分析一下局势。这是京城，这是九安山。庆历营驻扎在西边，距京城三日路程，距九安山需五日。但有一点，庆历不是邢台军，不在战时，都督没有专擅之权，十骑以上兵马不见兵符不出。许安默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得动这五万人？
3: 大概也只能伪诏或者伪兵符了。验符之人是许安默，他可以动手脚。
1: 但青衣五大统领也有权复言，如果许安默拒绝复言，那么统领就有权拒绝出兵。我不相信这五大统领也全都反了。
0: 蒙挚提出异议，
3: 反上两三个就够了，不听话的可以杀。
0: 梅长苏看了靖王一眼，
3: 军中的情形殿下更清楚吧。
0: 靖王面沉似水，默然地还刀入鞘。他知道梅长苏所言不虚呀，如今军中确实不如当年，除了四境前线的邢台军还保留着一点硬骨之外，各地养的屯田军因军饷克扣，军纪败坏，早已不负军人的忠诚。若以重力相诱，也不是不可能收买几个军官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咱们说到北下欧阳春要看看烛龙桥下的烛龙剑，到底这烛龙剑名望这么大怎么回事？走到这儿了能不瞧吗？花了4两银子雇条船，轻轻的

跳在船上。这船家一看，行啊，这功夫轻轻往船上一落，这船都没动换。客爷，咱们可要开船了，您坐稳了。行啊，你这拉纤绳的拉的可得慢点，我要看看沿路的江景。客爷您放心，您坐我们船就会玩，忙什么呀？说完了这句话，这船家拿这船篙一撑，这小船唰顺流而下。这纤夫呢就套上纤板慢慢的拉，船家掌得动。北侠欧阳春坐在船上，清波荡漾，芦花飘扬，趁着远山的耸翠，古木澄清，一处处野店乡村炊烟直上，一行行白鸥秋雁裸水平帆，好看呐。北侠虽然觉得心旷神怡，但是面对三秋景色，北侠也叹了一口气，哎，人生光阴迅速，当初的英雄也是一辈一辈离世间而去呀。我北侠欧阳春呢？欧阳春正在这叹息呢。船家说话了，客爷您往上看，那边影影绰绰就是河神庙的旗杆了，这儿可离着朱龙桥不远了。北侠呢乐了，船家呀，我要看看古人的遗迹，不知道这朱龙剑到底是什么宝贝，我呀真得好好瞻仰瞻仰。好，这船家呢拿着船篙一撑，唰，这小船就直接奔着朱龙桥来了。这地方水是特别急，用不着船家费力，哗，这小船呢就从这桥洞中穿过去了。北侠两只眼睛挺忙哈，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瞧见这宝剑，刚要问呢，这船呢已然拢住了。客爷您坐稳了，那边水可更急，咱们这船可就奔河神庙了。哎，你慢着，我跟你说了，我要看看朱龙剑，我没瞧见呢，这剑在哪儿啊？还没看呢，你为什么就奔河神庙呢？哎，新鲜的客爷，咱们有打桥底下过，宝剑就在桥的下边，您为什么不瞧啊？没有啊，我刚才左瞧右瞧，没看见悬挂宝剑呢，你让我看什么呀？哎呦，客爷，闹了归齐，您可不知道这剑在什么地方啊？难道您就没听人说过吗？没有，没听人说过。请问你这剑到底挂在何处？哎，您既然想来玩来，您就得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朱龙桥朱龙剑，若要看虚仰面，您怎么不往上看呢？嘿，北侠也乐了，我忘了，我没仰面看。得嘞，再受点累吧，您把船拨回去。我既然到了这儿，我必须得看看这朱龙剑，我不看算怎么回事啊？哎呀，客爷，刚才您坐着船，这船走到桥旁边，您绝活出来了吧？这地方水流特别急，咱们要回去又是溺水，我们两个人呢得出一身汗呐。北侠还不明白吗？没关系，你们出一身汗回来，我加倍给钱也就是了。好，船家高兴了，就跟这拉钱的纤夫说，伙计费点力气，爷可要加倍赏银子呢，这一加倍就八两了。北侠一乐也没说话，两个人呢就把这船往回撑。

0: 水难行啊，半天的功夫才到了朱龙桥的桥底下。这回北侠也不左看也不右看了，抬头看，不看还好，一看呢，嗨，真扫兴。什么朱龙剑呢？就是在桥下石头上刻着一把宝剑，上边模模糊糊有几个蝌蚪的篆字。北侠欧阳春心说耳闻不如眼见呐，看起来世上这些事竟是以讹传讹。说吧，传呐，嘿呦奇呀，特呀，咱已经好奇的人恨不得都得看看去，等到身临其境了，最后走开，伸了手，四个手指头，四个字，原来如此，有什么意思？不就是桥的石头上刻一把宝剑吗？北侠是个行侠作义之人，南北奔驰，什么样的景致没见过呀？这回倒好，为看这朱龙剑花了八两银子，这回算开了眼了。北侠欧阳春自己都觉得可笑，这船家呢也有点不明白北侠欧阳春的心思，使劲的撑住了船不动了。欧阳春用手一指，为何不走？客爷，您看够了我们再开船呢。此剑不过是一目了然，我已然看清楚了，开船吧，咱们奔河神庙。北侠紫然伯站在船上，手里紫然，往江的两边看，看着老百姓在这农田耕种，撑船捕鱼，欧阳爷倒觉得心里很痛快。船家跟着拉纤的调转船头，这船呢直接奔了河神庙了。船停了，搭上跳板了，北侠欧阳春掏出了一锭银子。这船家睁眼瞧着，心说可不够八两啊。欧阳春瞧了瞧，又有打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正好是八两。船家接过来，多谢客爷，多谢客爷。欧阳春由打踏板上下来了，直接就奔着河神庙。到了庙前一看，有几个人围着一大汉，这大汉呢地下放着一个笸箩，用手指着笸箩，跟你们众位说，我这煎饼啊真正黄米面的，又有葱又有酱，咬一口喷鼻香，真热，趁热吃吧。旁边还真有买着吃的。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大个儿正是龙涛，心说他倒早到了。欧阳春走到前面，诚心说，伙计，借光问点事儿。龙涛抬头一看是北侠，既然他跟我说伙计借光问点事儿，他就装成不认识我，龙涛呢也装成不认识北侠。客爷，您要问什么？我问问你，这庙里有没有闲房？我打算住这儿等一位相好的朋友。嘿，巧嘞，真不错。跟您说，我们呐，也是几个乡亲到这儿来做生意，没办法，家里闹饥荒，我们就在庙里落脚，庙里头闲房多着呢，体面极了，这屋子跟雪洞似的，可是我住不起，凑合着就跟庙里厨房的老道打个通腿儿。没办法，没买卖，所以在柴锅里烤了几张煎饼做个小买卖。客爷，您趁热吃一张尝尝新鲜吧。好，不用了，等一会儿在庙里头你再烤两张新鲜的给我吃。那行，等我卖完了之后我回到庙里给您老人家烤去。你要问这庙里的老当家的呀，他叫慧海，嘿，好人，太好了。北侠心说，我也没问你庙里老当家的呀。北侠一抱拳，多成指教，转身就进了庙了。 见着老和尚慧海了，两个人是多年的朋友，一块儿就奔了东厢房了。那哥俩见面说的话可就多了，这慧海围棋下的特别好，当时就把棋盘摆上了。好啊，北侠欧阳春就跟慧海在这下棋。等到了晚上了，北侠偷偷的溜出来来找这龙涛，龙涛就告诉北侠，欧阳爷，这花蝶可还没来呢，二员外韩章，四员外蒋平，二位可也该到了，您等着，等他们来了咱们再一块商量。好吧，北侠欧阳春就住在这庙里，跟这慧海老和尚每天下棋。这一天正下着呢，突然间外边脚步声音响，北侠欧阳春跟和尚慧海抬头一看，进了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穿得好，头上戴着粉绫缎色武生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迎面镶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粉中间粉绫子的花靴，上边金丝蕾的大蝴蝶突突乱颤，外边闪配着英雄大氅，手里头拿着马鞭子，看面貌长得漂亮，面如浮粉，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好看。这个人一进来，这个和尚当然得站起身形，弥陀佛，施主有事吗？这个武生公子就坐下了，小和尚挺明白，立刻过来献茶。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就跟和尚慧海说，方丈，在下姓胡，到这儿来暂租寓所，我到此处来看一位朋友，还不知他家住何处。北侠在这儿察言观色，一看这人长得不错，脸上一团英气，但是看得目光暗淡。北侠心说，柯西这样一个人被一双眼睛带来坏了，再一看此人印堂带煞，北侠就明白了，这个人是个不良之辈。北侠欧阳春正在想着呢，就听外边嚷，王家的，王家的。说着话，这个人趴着门望着看这北侠欧阳春，又看了看这位年轻的胡公子。北侠看见了，这个人正是龙涛的朋友，也就是他的伙计叶星的冯七。小和尚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小和尚就迎出来了，你找谁呀？
1: 我呀，
0: 找我们乡亲王第二的。你姓什么呀？
1: 姓张，张三儿。
0: 哦，你是不是找那卖煎饼的王二啊？他呀在后边厨房呢，你从东角门进去就瞧进厨房了。
1: 有狗没有啊？
0: 有狗也没关系，这狗锁着呢。
1: 哎，
0: 冯七呢退下来一转身往后走，这时候慧海和尚就跟这胡公子说，公子，您要住呢，西厢房空着，您可以住在西厢房。
1: 好，
0: 胡公子站起来了，掏出来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老师傅，这五两银子放着是定钱，我呀待会儿再来。胡公子往外就走，慧海老方丈当然得往出送，把这位胡公子送出去，慧海回来仍然跟北侠在这下棋，还剩着半步棋呢。北侠看见冯七了，想问问冯七这花蝴蝶花冲的下落，所以呢他心不在焉，下这棋就输给慧海了，输了七个子儿。站起来了，得嘞，今天我输了，我歇会儿去。慧海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
1: 上哪儿啊？
0: 回去休息休息。 慧海就陪着出来了。北侠欧

阳春直接告奔东厢房会海呢，回自己的屋中休息。北侠欧阳春到了东厢房，刚要进去就瞧见两个人，一个是龙涛，一个是冯七，两个人聊着天说着话往庙外头走。北侠呢叫贾庄遛弯，慢慢的就跟着两个人到了庙外头。一看这两个人在大树底下说话，北侠拿眼睛一扫，一努嘴儿，俩人点点头。北侠欧阳春往东就走，俩人在后边跟着，到了没人的地方，北侠站住了，一转身就问这冯七：“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欧阳爷：“小人我离开墨花村第三天就碰见这花蝴蝶了，没想到这个人呐，他不按站走路，也许一天走20里，也许一天走30里，哎呀，他到处拉拢，所以呢跟到今天，他也上这庙里来了。哦，是不是刚才那个胡公子啊？是啊，我直瞧您呢，怨不得。我心里还琢磨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那样的眼神，嘿，原来他就是花冲，怪不得说姓胡，可能暗中指的就是蝴蝶呀。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不知道啊。欧阳爷，昨天晚上在店里，他跟店小二打听小丹村怎么走，也不知道他想上小丹村干什么。哦，龙涛想了想，今天他来到这儿，欧阳爷，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住在庙中，咱们大家多多小心，防备着点也就是了。说完话之后，三个人分散了，各自回庙。当到了晚上，北侠欧阳春在屋中，他没点灯，从暗处看这西厢房，只见西厢房灯光明亮，突然间唰灯影一晃，北侠欧阳春看出来了，蝴蝶之颤，没错了，看起来这人真是花蝴蝶。花冲这时候就把灯扑的一下吹灭了，北侠明白呀，吹灭了灯他可要出来了，我得留神。看了一会儿，就瞧这西厢房的隔扇稍微拉开一个缝，噌一条黑线，这花冲就出来了。出了门，他在门前站着，欧阳春心说带门呢，然后他脚尖一滑地唰，欧阳春心说好功夫啊，眼瞧着这花蝴蝶花冲就奔了后边了。北侠欧阳春暗竖大指，好本事，可有一样为什么不学好呢？欧阳春立刻出了东厢房，由打东角门轻轻的就奔了后边了，瞧着花蝴蝶花冲已然跃上墙头，一转身就到外边了。北侠赶紧追上，飞身上墙，往下一看，看不见了，真快。欧阳春往下一跳，往四外瞧，一点踪迹都没有了。欧阳春心说好快的腿呀，本事真不错。就在这时候瞧见树上噌落一人类，北侠一看是冯七，一会儿的功夫龙涛也来了。欧阳爷，这小子怎么这么快的腿？嘿，功夫可真不错呀，他上哪儿了呢？三个人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花蝴蝶花冲到底上哪儿去了。北侠说这么办，咱们在这埋伏着，等他回来，可有一样，就怕他回来不从这儿走啊。欧阳爷呀，我跟您说，我早已然看好了这地方是必游之地，白天已然看清楚了，不然的话

为什么我跟龙二爷在这儿等着，他肯定得从这儿出去。好吧，既然你们踩好了道了，冯七呀，你树上待着去，龙头领你就在桥根底下，我呢在墙内等着他里外夹攻，只要他回来准能把他逮住。好，冯七一听这主意不错，欧阳爷我可上树了，等他一来我看见了我往下扔砖。行嘞，冯七上树了，北侠欧阳春跟龙涛就藏好了。嘿，没想到整整等了一宿没见这花蝴蝶花虫回来，天已发晓了。北侠欧阳春到了前面，把山门开开，龙涛跟冯七俩人来了。白等一宿吧，欧阳爷他哪儿去了？进来。三个人就来到花蝴蝶花冲住的这西厢房，一看隔是虚掩着呢。到屋里一看呢，北间里床上有一个小包括，把包括打开了，里边是一件大氅，还有一双官靴，还有头上戴的公子巾。冯七啊，你拿着。北侠让冯七拿着，冯七把小包袱系好了提了起来。北侠在前边走，龙涛跟冯七在后边跟着，直接就奔了方丈室了，来见老和尚慧海。慧海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就迎出来了。你们三位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我说老和尚，你庙里头可出事儿了，下回再说。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

0: 上回说到北侠欧阳春跟慧海老和尚说，老师傅啊，庙里头可丢人了。丢人？我一个出家人吃斋念佛恪守清规，怎么会丢人呢？是不是你们三个人编出什么故事来了？龙涛说，师傅真丢人了，我们三个人可给您找了一宿啊。王二啊，您别叫我王二了，跟您说我姓龙，我叫龙涛。什么？你怎么会是龙涛啊？冯七在旁边说话了，跟您说老师傅，他不姓王，我呀也不姓张。哎呀，慧海老和尚挺奇怪。欧阳春说，这么办，师傅您不要惊疑，咱们到方丈室细谈。到了方丈室，大家落座了，北侠欧阳春就把龙涛冯七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都说清楚了。大师傅，昨天住您西厢房的姓胡的，他不姓胡，他是一个恶淫贼，人称花蝴蝶，他叫花冲，我们呢就为拿他来的。把昨天晚上情形跟慧海老和尚一说，老和尚是大吃一惊。走吧，咱们到西厢房看看。老和尚跟着到了西厢房，没人了，也没东西了。龙涛把这包袱往上一递，您瞧瞧，这就是他的东西。老和尚打开一看，里边有一件大氅，一双靴子，一个粉绫色的五升公子巾。哎呀，哎，这床上还有一只马鞭。难道这个人真是恶淫贼吗？要真是恶淫贼，他跑了可祸害百姓啊。因为和尚是好人，他也相信北侠欧阳春，俩人多少年的交情了。欧阳春手捋紫髯，师父没关系，他绝对不会回来了，你呀把他收起来。我就问问你，附近有没有一个村子叫小丹村？有啊，离我这庙三里多地。这个小丹村有没有乡绅富户或者安观寺院？有，有安观寺院，不过那个地方是个村庄，可不是个镇店呐。哎，要说起乡绅来，可有一个大户人家，这个人姓高，他呀告老还家，那可是一个大乡宦呢。这个人非常孝顺他的高堂老母，也好好过日子，虽然阔，但是人很好。他的母亲吃斋念佛，他呀就给他母亲盖了一座佛楼，这佛楼是雕梁画栋，壮观极了。我去过，甭说别的呀，就是他们家那盏宝珠海灯，那可是无价之宝啊，珍珠传承的璎珞，排的穗子全都是宝石镶嵌的。甭说点，就是布点，你要一看都是金碧交辉。我跟你这么说，这位高员外为了讨他的母亲喜欢呐，乐善好施啊，他呀每年一年四季都来到我们庙里布施香资。嗯，北侠欧阳春点了点头，就跟龙涛说，听见没有，听师傅的话，确实有疑点。干脆冯七啊，你到小丹村前去探访一番。好，冯七答应一声，立刻出庙够奔小丹村去打听情形。龙涛啊立刻到厨房去做饭，北侠就跟大和尚坐着聊天。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又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老和尚抬头一看，一条大纸，嘿，英雄气概， 看得出来呀。这个人长得细条身材，金黄的面皮，穿的衣服看得出来他是一位军官。老和尚起身相迎，阿弥陀佛，拜见方丈。这个人说了一句拜见方丈，他看了一眼北侠欧阳春，足下莫非是欧阳兄吗？北侠立刻站起来了，小弟是欧阳春，请问尊兄贵姓？小弟我姓韩名章，久仰尊兄大名，不得相见呐、今日能在此幸会，请问仁兄何时到此？小弟我已然来了三天了。欧阳兄，那么龙头领跟冯七是不是早就到了？
1: 是啊，龙头领早就到了，冯七是昨天来的。
0: 欧阳兄，因为小弟身体不太舒服，多养了几天，所以来迟了，叫您在此等待，多有得罪。哎，请坐请坐。刚坐下，龙涛有打后边就出来了，到了屋中看见韩章了。哎呦，二员外，四员外呢？我师弟啊随后就到。是你说的不让我们俩一块来呀、他是道士打扮，当然不便同行了。正说着话呢，夜星的冯七回来了，看见韩章了。二员外，您来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事儿咱们可得商量商量了。欧阳春用手一指冯七，你打听情况如何？欧阳爷，您真是料事如神呢，跟您说我一出去这情形我就打听来了。花冲这小子昨天晚上真上小丹村了，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捉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连伤二命，他又逃走了。勾香焕已然报官了，但是县大老爷还没出千缉捕啊。这样吧，咱们等着四议事到了大家再商议。那么花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冯七怎么这么快就打听来了呢？咱们收回头再说。花蝴蝶花冲，他上小丹村，因为他要投奔神手大圣邓彻。这邓彻是谁呀？他是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房子挺多，买卖也不少，有钱。虽然说很霸道，没人惹他，但是他呢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欺压当地的老百姓，他养着不少人，文的也有武的也有。您瞧邓彻这人新鲜，不娶媳妇儿，在家中养着一大堆的食客。他跟太岁庄马刚是朋友，他的把式也不错，所以呢他也投奔了襄阳王。养着这么些人，还养着100多个打手。这花蝴蝶花冲想去投奔邓彻，他一想，听说邓彻他的生日要到了，我空着两只手去投奔人家，这不像话呀，我得给他弄一个好东西去。他可听说了小丹村勾香焕家有一盏宝珠灯，价值连城，我要把这盏灯盗了献给邓彻，一来是祝寿，二来他们家养活那么些人，我一去了，我能盗这盏宝灯，多光彩啊。他能错待我吗？可是花冲他就不想想，既然勾香焕他们家有这么个价值连城的灯，人家能不留神看着吗？花冲夜里二更天离开和神庙，到了小丹村，以为马到成功了，伸手可得呀，所以他到了佛楼之上，他一看这灯高兴了，这盏宝灯里边点着油呢，哎呦，照的屋里跟白天一样。有一根银链，这根银链挺粗，而且呢 这佛堂上边这房里上有环儿，这链子呢就穿到这环里头去了。那么那头呢就压到这顶炉的腿底下。花冲看明白了，他知道必须把香炉挪开才能望出滴了这锁链，才能摘下这宝灯来。所以他挽了挽袖子，掖了掖衣襟，到了供桌之前伸双手攥住这炉的两个耳朵。这香炉都有两耳啊，使足了全身之力往上那么一举，就听嘁，这鼎啊跑到佛龛里去了，就在这顶炉下边的桌子上露出了一个窟窿。这链子呢跑上去了，到房坨上去了。花冲心说奇怪呀、就在他发呆这功夫，这窟窿里头唰就探出两只挠钩来，正可着花冲这肩膀，啪的一下，这挠钩就把他

一下，这挠钩就把他两个肩膀给扣住了，想挣扎出来那可办不到了。就听下边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咔！花冲就觉得这两个挠钩有千斤之重，往下勒这花冲，他可支持不住了，两只手一松，这肩膀就让这挠钩给扣了个结结实实。这时候要照相机给他照下来，这模样够可以的。手扶着，脖子伸着，嘴拱着，身子探着，这腰哈着，屁股那儿撅着，头上这只花蝴蝶还真颤悠，腿弓着，他这后脚跟就得翘着了。嘿，花冲这乐可大了。花冲正着急呢，就听见下边哗啷啷啷啷啷啷啷，有人就嚷上了：“佛楼上有贼了！”蹭蹭蹭，由打两边梯子上上来好几个，手里提着绳索，就把花冲给拢住了。这时候总管就来了。为什么说是总管呢？花冲看得见呢，一看这衣裳青衣大帽，手里拿着钥匙，没错了，这是勾向欢他们家的总管。这总管拿着钥匙从打佛桌旁边一扎，这钥匙就入了黄了。就听他咯噔咯噔咯噔一拧，随拧随松，随拧随松，这挠钩就下来了。这几个人把花蝶给捆上了，往楼下推。主管说话了：“夜景更深了啊，明天早上再回禀员外爷。你们呢，抓贼有功，全都有赏，刚才是谁的伴儿啊？”两个人说话了：“总管，是我们哥俩当值。”“哦，汪明无声啊，不错，好好好，你们今天可真不错呀，把这贼就压在更楼啊，你们好好看着他，明天早上我回禀员外，加倍的赏你们两个。哎呦，谢谢您了。”这总管呢又跟旁边帮着拿花冲这几个家人说：“你们呐，跟他们两个人一块把这贼送到更楼，仍然按着你们的秩序，该巡更的巡更，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千万可要小心呐。”大家伙答应了，就压着花冲够奔东北方向的更楼。安置好了以后呢，一波一波寻更走仇。这勾香焕他们家呀阔极了，院子四个犄角有四个更楼，每个更楼有四名更妇。今天这汪明跟吴生拿着花冲了有功了，就不让他们做更了。这俩人高兴，捉着花冲了，这盏灯没丢，那勾香焕就指着这盏灯哄老太太高兴了。老太太心中的宝贝呀，明天员外爷一高兴得赏多少钱呢？俩人一高兴，看着花冲就说：“这花冲，嘿，年轻轻的什么都不干，做贼，你偷宝灯？打听打听，这灯是你偷的吗？啊，你知道我们员外爷为这盏灯费了多少心机，花多少钱吗？好容易安生消息埋伏了，你想偷？呸！”说到这儿，下边有人嚷：“哎，我说汪明无上，总管大人叫你们去一位呢。”“好嘞。”无声呢就跟汪明说：“这肯定是总管大人赏咱们点吃的，兄弟你辛苦辛苦，去一趟吧。”“我去，你可好好看着。”这样汪明呢就下楼了。刚走到楼底下，吴生在上边就听见扑通一声：“怎么了？你瞧瞧，还没喝呢就醉了。”正说到这儿，蹭就上了一位，浑身上下是夜行衣，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长得瓦面金腮。吴生刚要嚷，手起刀落，吴生这脑袋就掉在地上了。这个人蹭的一下
叫

蹦到花冲面前。朋友，我姓张明华，人称病太岁，奉了邓大哥之命，也是为这盏宝灯而来。嘿，没想到你入了圈套了，要不然我就得被捉住。得嘞，我救救你吧。这个人确实也为盗这灯来的，是邓车把他派来的。说到这儿，这个病太岁张华就把花冲这绑绳给松开了，背着花冲逃奔邓家堡去投奔邓车。等寻更走仇的人到这儿了，一看更楼底下躺着一个人，拿灯一照，哎呦，汪明被人给宰了，赶紧禀报主管吧。这个总管来到这看呢，就问呢，吴生呢？在楼上呢吧？吴生，吴生，没人答应。总管说，走到楼上看看去。大家伙哆了哆嗦到楼上一看呢，好家伙，这无声真无声了，脑袋在一边，尸身在一边，再一看绳索已然开了，这个贼不知去向。总管一看可吓坏了，顾不得夜静更深，赶紧禀报勾香换。员外爷听说了，起来看，又问了问，这玩意儿好容易逮着贼，你不禀报我，不派众人看守，贼丢了还死了人了。高香焕把脸往下一沉，总管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员外爷请您饶命。那没别的，也就是申斥一顿吧。再后悔，贼已然跑了，人已然死了。这样勾香焕立刻传下话来，把家人调出来，多派人看守这佛堂，看着这盏宝灯。勾香焕第二天马上派师爷报到县里，这么一来不要紧，一传十，十传百，几里地全都传开了。所以冯七还没到小丹村呢，就把这件事打听出来，立刻回去禀报北侠欧阳春。大家伙一听啊，等着吧，四爷主意多，等四爷来了再说。到了晚上，四爷讲评到了，大家伙见面，咱们书不细表，把这花冲花蝴蝶的事情跟四爷讲评一说。讲评说这么办，这水从源上起，瘦的从根上升，既然他投奔了邓车，咱们呢就成邓家堡，没别的说的。既然小弟我来迟了，明天我先到邓家堡探访一番。可有一层啊，如果小弟我掌灯的时候还没回来，嘿，众位哥哥们，你们辛苦辛苦，到邓家堡去救我。好嘞，放心吧，咱们就这么办了。大家伙说会儿话，然后饮酒吃饭，吃完晚饭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头戴九梁道巾，身上穿着青布的道袍，提了起算命的招子，拿着鱼骨剪板，顺大路就奔了邓家堡了。巧了，这天正好是邓车的生日，四爷蒋平到了邓车的门前，就在门前踱来踱去。就在这时候呢，有打邓车他们家走出一个人来，就是头天救花冲那个病太岁张华。因为他救了花蝶了，也听花蝶花冲说了，最近呢霸王庄马强要上襄阳王那儿去，那跟襄阳王的关系可不是一般了。霸王庄的马强呢，是太岁庄马刚的哥哥，马刚已然死了，那么襄阳王呢就更喜欢马强了，两个人越走越近乎，挺亲密的。这个马强呢，他知道邓车跟马刚好，马刚已然死了，他就想拉拢这邓车，想让邓车跟自己一块儿呢投奔襄阳王，
哎，在襄阳王这儿，将来襄阳王一造反，那都是开国定鼎之臣了。邓彻当然高兴了。邓彻呢，就让花冲给写了一封信，因为花冲呢跟马强关系特别好，派谁去呢？就派并太岁张华到霸王庄给马强去下书，你等我过完生日，我马上就跟你去，咱们就保了襄阳王了。这样张华的往出走，花冲呢感激张华昨天救了他，就往出送。这花冲啊走到门前一眼就瞧见了，嗯，他瞧见蒋平了。虽然那天夜里不太清楚，可是这身影差不多呀，拿峨眉刺刺我，好，今天你到我手了，我非要你的命不可。花冲去找邓彻，用邓彻的势力要惩治蒋平，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

0: 烧肉。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

0: 什么大不了？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8: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

0: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
0: 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那年我5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9: 嘘，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25岁。
3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35岁。
3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7: 这一年我65岁。
3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

0: 是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谁在哪儿？

0: 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9: 不
8: 买。不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

0: 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

0: 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城，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3: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
20: 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

0: 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1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0: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

0: 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1: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
20: 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五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十五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三十五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

0: 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0: 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我是八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0: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 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2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27: 谢谢你，
29: 谢谢你，
31: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有啥用啊？
20: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 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

0: 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4: 节能一点一滴，
33: 读书是一种境界。
3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5岁。
3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9: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4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1: 5岁时，
4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9: 行，妈给你烧。
41: 15岁时，
4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9: 行，做别的菜。
41: 35岁时，
3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3: 不行，最近忙。
41: 55岁时，
4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在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8: 欢迎，快请进吧。
2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9: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嘞。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

0: 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47集。
7: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还是有几点不解之处。
6: 梅长苏微蹙着眉，边想边说：
7: 首先，就因为他们是最可能下手的人，所以也就是最不容易下手成功的人。这些年皇后在宫里最重要的事就是跟岳贵妃争斗，警觉性一定很高。以前岳贵妃如日中天时都没能对付得了她，不可能现在反而得手。再说皇后这场病无碍性命，如果真是太子和岳贵妃所为，不可能下手这么轻。明明能得手，却又不置她于死地，只是让她生几天病，能得到什么大不了的好处呢？
8: 或许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让皇后参加不了祭礼，而让岳贵妃代替。
7: 可就算替了这一回又能怎样？没有实质的名分，不过争了口气罢了。既然有能力下手让皇后生病，还不如直接让她死了，岂不更加一劳永逸？再说你别忘了，岳贵妃只是晋位为妃，没有晋回以前的皇贵妃。目前在宫中排在她前面的还有许淑妃和陈德妃，虽然这两位娘娘只有公主，在宫中从不敢出头，但是名分上好歹也比现在的岳贵妃高一级，凭什么就一定由她暂代皇后之责呢？
8: 那你的意思是太子和岳贵妃这次是无辜的？
7: 现在下任何的结论都为之过早，我无法断言。也许皇后参加今年的祭礼有什么我没有想到的好处，也许皇后真的是碰巧自己病了，可能性太多了，必须要有更多的资料才行。
8: 可是离年尾祭礼已经没有几天了，
7: 所以才要抓紧。
6: 梅长苏神色凝重，用手按了按自己的额角。
7: 我有一种感觉，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很深的隐情。
6: 蒙挚立即站了起来：
8: 我马上按你的要求去查。
7: 辛苦你了，蒙大哥，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6: 蒙挚行事一向利落干脆，只答了一个好字，转身就离开了。梅长苏长长地吐了口气，向后仰在枕上，又沉思了一阵，只觉得心神困倦，昏沉沉的。未免等会儿精神不济，他强迫自己不再多想，摒去脑中杂念，调息入睡，只是一直未能睡沉，浅浅地迷糊着。时间也一样不知不觉地过去，再睁开眼时已是午后，再睡也睡不着了， 梅长苏便披衣坐起来，吃了一碗燕大夫指定的桂圆粥之后，又拿了一本凝神的经书慢慢的看。飞流坐在旁边剥柑橘，周围一片安静，只有隐隐风吹过的声音。此时还没有新的消息进来，无论是十三先生那边还是蒙挚那边。其实这很正常，他分派事情下去也不过才几个时辰而已，有些情况不是那么容易查清楚的。但梅长苏不知为什么总是隐隐地感觉到有什么掌控之外的事情悄悄发生的，只不过想要凝神去抓时，却又让他从指尖溜走，步步劳时。正在神思漂浮之际，外面院门突然一响，接着便传来了黎刚的声音：
9: 请您这边走。
6: 梅长苏的眉间轻轻挑了挑，虽然有人上门，但绝对不会是他正在等待的蒙挚，也不会是同路，因为如果是那两人的话，不会由黎刚在前面如此客气的引导。
7: 飞流，去把那张椅子搬到苏哥哥床边好不好？
6: 飞流把手里的几瓣橘子全部塞进嘴里，很听话的将椅子挪到指定位置。等他完成这个动作之后，房间的门已被推开。
7: 殿下请进。
6: 随着梅长苏的语声，萧景琰大踏步走进来，李刚并没有跟在身后，大概又出去了。
10: 苏先生请放心，没人看到我到你这儿来。
6: 靖王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10: 先生的病怎么样了？
7: 哦，一事无恙，只是因为在武汉不能起身，请殿下恕我无礼。
6: 梅长苏伸出手掌指向了床旁边座椅。
7: 殿下请坐。
10: 不必讲这些虚礼了。
6: 靖王脱去了披风坐了下来，开门见山地问道：
10: 你在查皇后生病的事情吗？
7: 殿下怎么知道的？
10: 我想以你的算术一测，应该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件不寻常的事吧。
7: 难道殿下也觉得皇后的病并不是寻常的病？
10: 我不是觉得，我是知道。
6: 靖王线条明晰的唇角抿了一下。
10: 所以才特意来告诉你，皇后中的是软蕙草之毒。
7: 软蕙草服之令人四肢无力，食欲减退，但药性只能持续六到七天的软蕙草。
10: 对。
7: 殿下为何如此肯定？
6: 靖王神色宁静。
10: 我今天入宫请安，母亲告诉我的。皇后病发时，她正随众嫔妃一起去正阳宫例行朝拜，就站在皇后前面不远处，所以看得清楚。
6: 梅长苏眸色一凝。
7: 靖嫔娘娘是怎么判断出那是软蕙草的？
10: 母亲入宫之前经常见这种草药，熟悉它的味道，也知道它发作时的症状。
6: 靖王看了看梅长苏的表情。
10: 你也许不知道，我母亲曾是医女，她是不会看错的。
7: 哦，殿下误会了，我不是不相信靖嫔娘娘的判断，我只是在想到底是谁能在皇后身上下手，却又只下这种并不烈性的草药。
6: 梅长苏凝眉静静的沉思，额上渗着薄薄的细汗。

0: 为焦虑，他的手指无意间的捻住了棉被的一角，慢慢的搓，不知不觉的指尖已搓得有些发红。
1: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何必如此操心？
0: 靖王皱着眉看着他的脸色，有些不忍。
1: 又不单是你我查，玉王虽不知皇后病因为何，但也已经开始在宫里大肆追访，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下药之人了。
0: 梅长苏闭了闭眼睛，
2: 呵呵，殿下说的不错，最糟糕的情况也只是皇后参加不了祭礼，的确不算影响太大的事件，想不通也罢了。
1: 苏先生想事情的时候，手里也会无意识地搓着什么东西啊？
0: 梅长苏心头微震，面上仍是不动声色地放开了被角。
2: 哦，我常常这样，就算是不想事情发呆的时候，手指也会乱动的，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习惯吧。
1: 是啊。
0: 靖王眸中露出了一丝怀念之色。
1: 我认识的人中也有几个这样的。
0: 梅长苏把双手拢进暖桶，扯开话题。
2: 这一向苏某疏于问候，不知殿下您近况如何？
0: 靖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1: 当然是在忙苏先生交代下来的事，府里营里都整治了一下，在外面也是按着你的名单在交朋友。苏先生确实慧眼呢，选出来的都是治世良臣，与他们交往甚是愉快。哦，对了，我前几天在镇山寺碰巧救了中书令柳城的孙女，这也是你安排的吗？
0: 梅长苏歪着头瞅了他半晌。
2: 殿下真当我是妖怪吗？
1: 那是我多心了。
2: 不过殿下倒是提醒了我，也许真的可以好好策划一下，找几个重要的人下手，让殿下多攒一点人情。
1: 人情中若无真情，要之何用？结交良臣，手腕无需太多，与人交往只要以诚相待，何愁他们对我没好感？先生还是多修养吧，就不必操这个心了。
2: 有道是君子可欺之以方，只有诚心没有手腕也是不行的。
0: 梅长苏看着萧景琰微露寒意的眼睛，语境竟比他更冷。
2: 若夺嫡这种事只是在比诚心比善意，何来史书上的血迹斑斑？殿下现在只是小露锋芒，尚能再隐晦几日，一旦太子或玉王注意到了你，只怕就再无温情脉脉。
0: 靖王面色冷硬地沉默了片刻。
1: 先生的意思我明白，我已走上此路，当不至于如此天真。我刚才所说的也只是因人而异，这世上有些人你越弄机心反而越得不到。
2: 用人之道本就不能一概而论，我有我的方法，殿下也有殿下的策略，我来量才，殿下品德，有时以才为主，有时以德为先，这要看殿下把人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了。
0: 靖王浓眉微皱，低下头默默地细品这番话。他本就是悟性极高之人，没有多久就领会到了梅长苏话中之意，抬起双眸坦坦然地认输。
1: 先生的见识确实高于景琰，日后还请继续指教。
0: 梅长苏一笑，正要说两句舒坦些的话，突然从窗户的缝隙间看到了童露在院子里徘徊，显然是有事情要来告知，却又碍于屋内有人不敢贸然进来。
2: 殿下不介意我的一个下属进来说点事情吧？
0: 梅长苏原本打算不理会童露，但旋即又改变了主意，微笑着询问。靖王也是个很识趣的人，立即起身。
1: 先生忙吧，我先告辞了。
2: 请殿下再稍待片刻，我觉得他所说的事情

0: 最好让殿下也知道。
1: 梅长苏欠起了身子，也不管靖王如何反应，径自扬声对外：
0: 同路，你进来。
1: 同路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吓了一跳，但立刻就镇定了下来，快步地走上台阶，推开房门，还未抱拳施礼，梅长苏已经以目示意：
0: 见过靖王殿下。
2: 同路见过殿下。
1: 青年人甚是聪明，一听见客人的身份，立即撩起衣衫的下摆，拜倒在地：
3: 别礼。
1: 靖王微抬了抬手：
3: 是贵盟中的人吗？果然一派英气。
0: 哼，殿下谬赞了。
1: 梅长苏随口客气了一句，便问同路：
0: 你来见我是回报火药的事吗？
1: 同路起身站起来回话：
0: 殿下还不太清楚这件事，你从头再细说一遍。
2: 是。
1: 虽然面对的是皇子，但同路仍是一派落落大方，毫无畏缩之态。
2: 事情的起因是运河青舵和绞刑帮的兄弟们发现有人把数百斤的火药分批小量的夹带在各类杂货中运送进了京城。
1: 指着开始的第一句，靖王的表情就有些怔忡。梅长苏一笑，甚是体贴地解释：
0: 殿下少涉江湖，所以不太清楚，这运河青舵和绞刑帮都是由跑船或拉货的苦力兄弟们结成的江湖帮派，一个走水路，一个走旱路，彼此之间关系极好，虽然位低人卑，却极讲义气，他们的首领也都是耿直爽快的好汉。
1: 靖王一面点着头，一面看了梅长苏一眼，虽然早就知道这位书生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宗主，但因为他本人一派书卷气息，外形也生得清秀文弱，常常让人忘记了他江湖身份，此时谈到这些事情，心中方才有了一点点觉悟，意识到了他在三教九流中的影响力。
2: 因为是大批量的火药，如果用起来杀伤力会很大，为了确保宗主的安全，我们追查了一下火药的去处，没想到几经转折之后居然毫无所获，之后我们又奉宗主之命特意去查了最近漕运直达的官船，发现果然也有曾加运过火药的痕迹，这批官船载的都是鲜果香料南绢之类贵宦之家新年用的物品，去向极杂，很多府邸都有预定，所以一时也看不出哪家嫌疑最大。
3: 但能上官船，普通江湖人做不到，一定与朝中贵官有关。
1: 靖王皱着眉：
3: 你们确认不是两家官运的吗？
1: 靖王口中的两家官运，在场的人都听得懂，按大梁法度，朝廷对火药监管极严，只有兵部直属的江南霹雳堂官制火器，户部下属的制炮坊制作烟花爆竹，其他人一律不得燃指火药。所谓两家官运，就是挂着霹雳堂或是制炮坊的牌子的火药运输与交易，除此以外均是违禁。
2: 绝对不是，官运名录里根本就没有这批火药的存在，官船货品的去向几乎遍布全城，本是漫无头绪，一时间还真让人束手无措。哎，没想到啊，这无巧不成书，居然遇到。
0: 同路，你直接说结果好了，殿下哪有功夫听你说书。
2: 哦，是。
1: 同路红着脸抓抓头：
2: 我们查到这批火药最终运到了北门边上一个被圈起来的大院子里，那里有一家私炮房。
3: 私炮？
2: 殿下可能不知道，年关将近时爆竹的价格猛涨，制炮售卖可获暴利，但官署制炮房卖爆竹的收入都要入库，户部留不下来，所以原来的尚书楼之境悄悄开了这个私炮房，偷运火药进来制炮，所有的收入他自己昧了一点，大头都是太子的。
3: 你是说太子与户部串通开私炮房来谋取暴利？
1: 靖王气得站起来。
3: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0: 殿下何必动怒呢？楼之靖已经倒台，沈追代之之后必会严查，这个四炮房也留不了多久了。
1: 靖王默然了片刻。
3: 我也知道没必要动气，对太子我原本也没抱什么期望，只是一直有些忍耐不住罢了。苏先生叫我留下来听，就是想让我更明白太子是什么样的人吧。
0: 这倒不是。
1: 梅长苏稍稍愣了一下。
0: 哈哈，同路进来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竟然查到了这个，我只是想让殿下知道有批下落不明的火药在京城，外出到任何地方的时候都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还打算顺便把小林给你。
3: 小林？
0: 哦，是一只灵雕，嗅到火药味会乱动市井，我原想在火药的去处没有查明之前让小林跟着殿下的，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还真是出乎我意料呢。

0: 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四十八集。梅长苏说着，从怀里捉出了一个小小圆圆胖嘟嘟的小雕，递到了童露的手上。
1: 拿去还给旧主吧，没有必要让他跟着了，我又没有时间照管。
0: 靖王神色微动，
2: 这小雕不是你的？
1: 不是，是我们盟里一位姑娘的。
0: 靖王嘴唇动了下，却什么也没说。梅长苏也当没看见，做了个手势让童露退下，转头看了靖王一眼。
1: 殿下，你是不是跟靖平娘娘说了什么？
0: 靖王一怔，随即点头。
2: 我决定选择的路必须要告诉母亲，让她好做准备。不过你放心，她是绝对不会劝阻我的。
1: 我知道。
0: 梅长苏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自言了一句，又抬起了头来。
1: 请殿下转告娘娘，她在宫里力量实在太过薄弱，所以请她千万不要试图帮助殿下。有些事她看在眼里即可，不要去查，不要去问。我在宫里大约还可以启动一些力量，过一阵子会想办法调到静平娘娘身边去保护她，请殿下放心。
2: 你在宫里也有人？苏先生的实力我还真是小瞧了。
1: 殿下不必惊奇，天下的苦命人到处都是，要想以恩惠收买几个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比如刚才你见到的童露，就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时被江左收留的，从此便赤胆忠心，只为我用。
2: 所以你才如此信任他，居然让他直接见我吗？
1: 我信任他倒也不单单是信任他的人品。
0: 梅长苏的眸中渐渐浮上了冰寒之色。
1: 童露的母亲和妹妹现在都在琅州居住，由江左盟照管。
0: 靖王看了他片刻，突然明白过来，不由眉睫一跳。
1: 对童露坦然相待，用人不疑，这就是我的诚心。留他母妹在手，以防万一，这就是我的手腕。并非人人都要这样麻烦，但对某些相对比较重要的人，诚心与手腕缺一不可。我刚才跟殿下讨论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2: 你一定要把自己做的事都说得如此狠绝吗？
1: 我原本就是这样的人，人只会被朋友背叛，敌人是永远都没有出卖和背叛的机会的。哪怕神同骨肉，哪怕是亲如兄弟，也无法把握那薄薄一层皮囊之下藏的是怎样的一个心肠。
0: 靖王目光一凝，浮光往事瞬间掠过脑海，勾起心中一阵疼痛。
2: 我承认你说的对，但你若如此待人，人必如此待你，这道理先生不明白吗？
1: 我明白，但我不在乎。
0: 梅长苏看着火盆里窜动的红焰，让那光影在自己脸上乍明乍暗。
1: 殿下仅可以用任何手段来考验我，试探我，我都无所谓，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忠于的是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
0: 他这句话语调清淡，语意却甚是狠绝。靖王听在了耳中，一时胸中五味杂陈，竟不知该如何反应。室内顿时一片静默，两人相对而坐，都似是心思百转，又似什么也没想，只是在发呆。就这样枯坐了一盅茶的功夫，靖王站了起来。
2: 先生好生休养，我告辞了。
0: 梅长苏淡淡点头，将身子稍稍坐起了一些，扶着床沿儿。
1: 殿下慢走，恕不远送。
0: 靖王的身影刚刚消失，飞流就出现在了床边上，手里仍然拿着个柑橘，歪着头仔细地查看着梅长苏的身形，看了半晌之后又低头剥开了手中柑橘的皮，掰下一半递到了梅长苏的嘴边。
1: 太凉了，苏哥哥不吃，飞流自己吃吧。去开两扇窗户透透气。
0: 飞流一眼跑到窗边，很聪明地打开了目前有阳光可以射进来的西窗，室内的空气也随之流动了起来。
3: 宗主，这样会冷的。
0: 守在院中的黎刚跑了进来，有些担心。
1: 哼，没事，只开一会儿。
0: 梅长苏侧耳听了听，
1: 哎，外院谁在吵？
4: 吉伯和吉婶了，吉婶又把吉伯的酒葫芦藏起来了，吉伯偷偷找没找着，结果还被吉婶骂，说他藏了这么些年的东西，怎么可能轻易被他找到。
0: 梅长苏的手一软，刚刚从飞流手里接过的一杯茶跌到了青砖地上，摔得粉碎。
3: 宗主，你怎么了？
0: 黎刚大惊失色。
3: 飞流，你快扶着，我去找燕大夫。
1: 不用。
0: 梅长苏抬起一只手止住他，躺回到软枕之上，仰着头一条条细想，额前很快就渗出了一层的虚汗。
1: 同样的道理啊，四炮房又不是今年才开始走私火药的，怎么以前没有察觉，偏偏今年就这样轻易的让青舵和绞刑帮的人查出异样？难道是因为楼之镜倒台，有些管束松懈了下来不成？不，不是这样的，四炮房走私火药已久，一定有自己独立的渠道，不会通过青舵或绞刑帮这样常规的混运方式，倒是夹带在官船之中还更加妥当。户部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资调动，使用官船神不知鬼不觉，又在自己掌控之下，怎么看都不可能会另外冒险走民船民运，所以通过青舵和绞刑帮运送火药的人和户部的四炮房一定不是同一家的。假如那个人原本就知道户部四炮房的秘密，他自然就可以

0: 善加利用。私运火药入境的事情不被人察觉也罢，一旦被人察觉，他就可以巧妙地将线索引向四炮房，从而混淆视听。由于四炮房确实有走私火药入境，一般人查到这里都会以为已经查到了真相，不会想到居然还有另一批不同目的不同去向的火药悄悄地留在了京城。这个人究竟是谁？他有什么目的？火药的用处如果不是用来制作爆竹，那就是想要炸毁什么。费了如许手脚，连户部都被他借力打力地拖起来做挡箭牌，释放烟雾，他一定不是普通的江湖人。如若不是江湖恩怨，那么必与朝事有关，是想杀人还是想破坏什么？京城里最近有什么重大的场合会成为此人的攻击目标呢？
1: 想到这里，有四个字闪电般的掠过了梅长苏的脑海。
0: 年尾祭，大梁朝廷每年最重要的一个祭典。
1: 梅长苏的脸色此时已苍白如雪，但一双眼眸却变得更亮更清，带着一种灼灼的热度。他想起了曾听过的一句话，当时听在耳中，已有些心中移动的感觉，只是没有注意也没有留心，可此时忽然想起，却仿佛是一把开启迷门的钥匙。茫茫迷雾之间，迷长苏跳过所有假象，一下子捉住了最深处的那抹寒光。燕大夫赶过来的时候，梅长苏已经服过了寒衣寻针特制的药丸，穿戴得整整齐齐，站在屋子中间等着飞流给小手炉换炭。见到老大夫吹胡子瞪眼的脸，这位宗主大人抱歉地笑着说，
0: 燕大夫，我必须亲自出去一趟，你放心，我穿得很暖，飞流和黎刚都会跟着我，外面的风雪也已经停了，应该已经无碍。
2: 有没有大碍我说了才算。
1: 燕大夫守在门边，大有一副当官之势。
2: 你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啊！别以为寻小子的护心丸那是灵丹仙药，那东西啊救急不救命。你虽然只是风寒之症，但身子底儿那跟普通人那就是不一样，不好好养着呀，东跑西跑干什么？嗯，要是横着回来了，那不明摆着拆我招牌呢吗？啊！
0: 燕大夫，你今天放我出去，我保证好好的回来，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1: 梅长苏一面温言陪笑，一面向飞流做了个手势。
0: 飞流，开门。
2: 哎，喂，你不，喂！哎，
1: 燕大夫气急败坏，满口白须直喷，但毕竟不是什么武林高手，很快就被飞流像扛人偶一样的扛到了一边。梅长苏趁机从屋内逃了出来，快速地钻进了黎刚早已准备好停在街前的暖轿中，低声吩咐了轿夫一句话，便匆匆起轿，将老大夫的咆哮声甩在了身后。也许是有药力的作用吧，也许是暖轿中还算舒适，梅长苏觉得现在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脑子很清楚，手足也不似昨天那般无力了，对于将要面对的状况他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轿子的速度很快，但毕竟是步行，要是达到目的地还需要一些时间。梅长苏闭上眼睛，一面养神，一面再次梳理自己的思绪。如果只是为了阻止，事情并不难办，如果能镇住底下的暗流，又不击碎表面平静的冰层，才是最耗费精力的地方。大约两刻钟之后， 轿子停在了一处雍容素颜。

0: 雅的府邸门前。黎刚叩开大门，把名帖递了进去，不久主人便急匆匆地迎了出来。
1: 苏兄，你怎么会突然来啊？快快请进来。
0: 梅长苏由飞流扶着从轿中走了出来，打量了一下对面的年轻人。
2: 这么冷的天怎么如此短打扮？

0: 进了二门，便是一片宽阔的平场，有几个年轻人正纵马在练习击球。
1: 苏兄，你怎么会突然来？
0: 萧景睿满脸惊讶之色地跑过来，问的话跟严玉金所说的一模一样。
2: 闲来无事，想出门走走。
0: 梅长苏看了看面前这两位交不离梦的好朋友，微微一笑。
2: 呵呵，到了京城这么久，还从来没有到玉金府上来拜会过，实在失礼。玉金，令尊在吗？
3: 还没回来。
0: 严玉金耸了耸肩。
4: 我爹现在的心思啊，都被那些道士给缠住了，早出晚归的。不过我想应该快回来了。
2: 你们去玩吧，不用招呼我了，我就在旁边看看，也算开开眼界啊。
4: 苏兄，说什么笑话呢，不如一起玩吧。
0: 严玉金兴致勃勃地提议。
2: 你说的这才是笑话呢，看我的样子，上场是我打球还是球打我啊？
4: 那让飞流来吧，飞流一定喜欢。
0: 严玉金想到这个主意，眼睛顿时亮。
4: 来吧小飞流，喜欢什么颜色的马告诉严哥哥。
5: 红色。
0: 严玉金兴冲冲地跑去帮飞流挑马找马具，忙成了一团。萧景睿却留在了梅长苏的身边。
1: 苏兄身体好些了吗？那边有座椅，还是过去坐着吧。
0: 梅长苏一面点头一面笑着问他。
2: 谢弼呢？没有一起来吗？
1: 二弟不喜欢玩这个，而且府里过年的一应事务都是由他打理的，这几天正是最忙的时候。
0: 梅长苏见萧景睿边说边穿好了皮毛外衣。
2: 你不用陪我，跟他们一起继续练吧。
1: 练得也差不多了。
0: 萧景睿将视线转向了场内。
1: 我想在一边看看飞流打球，一定很有趣。
2: 你不要小看我们飞流。
0: 梅长苏坐了下来，也面向场内，朝他的小护卫摇了摇手。
2: 他骑术很好的，一旦记住了规矩，你们不见得是他的对手。
0: 两人谈话期间，飞流已经跨上了一匹枣红骏马，严玉金在旁边手把手地教他怎么挥杆。少年试了几下，力度总是把握不好，不是一下子把草皮掀飞一块，就是碰不到球。其他的人都停止了玩球，围过来好奇地看，看得飞流十分冒火，一杆子把球打飞了老远，居然飞出了高高的围墙。紧接着墙外便有人大喊大叫起来。
6: 谁拿球砸我们呢？
1: 好像砸到人了，我去看看。
0: 萧景睿站起了身，和严玉金一起绕出门，不知怎么处理的，好半天才回来。飞流却毫不在意，仍在场内追着球玩，不多时便把那球杆打得折成两截儿。这个时候其他来玩的子弟们看天色不早，都已纷纷告辞了，整个球场里面只剩下了飞流一个人驾着马跑来跑去。严玉金要换个新球杆给他，他又不要，只是操纵着坐骑去踢那球，以此取乐了。
2: 墙外砸着什么人了？要不要紧？
4: 没有直接砸着，那是月琴派来进年贡的使者团，马球刚好打在贡里的木箱上。我刚看了下，这次来的人还真多，不过那个正使看起来张头鼠目的，一点使者气度都没有。虽说月琴只是我大梁的一个属国，但好歹也是一方之主，怎么就不挑一个拿得出手的人来呀？
0: 梅长苏被他这番话勾起了一段久远的记忆，目光有些迷离。
2: 那么严大少爷觉得什么样的人才配胜任一国使臣呢？
4: 我心目中最有使者气度的应该是蔺相如那样的。
0: 严玉金慷慨激昂地说道。
4: 出使虎狼之国而无惧色，便可压众臣，胆可镇暴君，既能保完璧而归，又不辱君信国威，所谓慧心铁胆，不外如是。
2: 你也不必献赞古人，我们大梁

0: 国中就曾经出过这样的时辰。
1: 两个年轻人都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2: 真的？是谁啊？
3: 什么样的？
0: 当年大禹、北燕、北周三国联盟，意图共犯大梁，列土而分。其实兵力悬殊，敌无我依，绵绵军营直压入我国境之内。这名使臣年方二十，手执王杖之节，只带了100随从，卷衣素冠，穿缨而过，刀斧斜身而不退。大禹皇帝感其勇气，令人接入王庭。他在宫阶之上便战大禹群臣，舍利如刀。这种利益联盟本就松散不稳，被他一番活动现成分崩离析之态。我王室将士趁机反攻，方才一解危局。如此使臣，当不比蔺相如失色吧。
2: 哇，我大梁还有这么露脸的人呢，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
1: 颜玉金满面惊叹之色。
0: 30多年前的旧事了，渐渐的不再有人提起，你们这点年纪不知道也不奇怪啊。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毕竟还是要长你们好几岁的，听长辈们提过。
2: 那这个使臣现在还在世吗？如果在的话，我还真想去一睹风采呢。
1: 梅长苏深深地凝视着颜玉金的眼睛，面色甚是肃然。
0: 他当然还在，玉金，那就是你的父亲。

0: 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49集。颜玉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结，嘴唇轻轻地颤动了起来。
1: 你说什么？
2: 颜雀，颜侯，你以为他这个侯爵之位是因为他是严太师的儿子，国舅爷的身份才赏给他的吗？
1: 可是
0: 严玉金吃惊的几乎坐也坐不稳了，全靠抓牢座椅的扶手才稳住了身子。
1: 我爹他现在明明……
0: 梅长苏悠悠叹气，垂目摇头。
2: 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歌妓云横，坐看骄兵南渡，费浪害奔京，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
0: 吟到此处，声音渐低渐消，眸中更是一片恻然。豪气青春，英雄热血，勒马封侯之人，谁不曾是笑看风云，叱咤一时呢？只是世事无常，年华似水，仿佛仅仅流光一瞬，便已不复当日少年出演。然而梅长苏的感慨无论如何深切，也比不上颜玉金此时的震惊。因为这些年来和那个暮气沉沉，每日只跟相扶单杀打交道的老人最接近的就是他了。那漠然的脸，那花白的发，那不关心世事万物的永远低垂的眼睛，根本没有想象过他也曾经拥有如许风华正茂的岁月。萧景睿把手掌贴在了颜玉金僵硬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张开嘴想要说几句调节气氛的话，又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梅长苏却没有再看这两个年轻人，他站了起来，视线朝向大门方向。
2: 他回来了。
0: 果然如他所言，一顶珠盖青缨的四人轿被抬进了二门。轿夫停轿后打开轿帘，一个身着褐金锦袍、身形高大却又有些微微佝偻的老者扶着男仆的手走了下来。虽然鬓生华发，面有皱纹，不过整个人的感觉倒也不是特别的隆中苍老，与他50出头的年龄还算符合。梅长苏只是遥遥凝目看了他一眼，便快步地走了过去，反而是颜玉金站在了原处发呆，一步也没有迈出。
2: 颜侯爷这么晚才回府，真是辛苦。
0: 梅长苏走到近前，直接打了个招呼。颜雀先是国舅，

0: 后来才封侯。虽然侯位更尊，但大家因为称呼习惯了，大多仍旧叫他国舅爷。只有当面交谈之时，才会称他为严侯。而他本人显然更喜欢后面那个称呼。
1: 请问先生是？
2: 哼，在下苏哲。
1: 哦，
0: 这个名字近来在京城甚红啊，就算是严阙真的不问世事，只怕也是听说过的，所以面上露出了客套的笑容。
1: 久仰，常听小儿夸奖先生是人中龙凤，果然风采不凡。
0: 梅长苏淡淡一笑，并没有跟着他客套。
2: 请严侯拨出一点时间，在下有极重要的事想要跟侯爷单独谈谈。
1: 跟老夫谈？哈，先生在这京城风光正盛，老夫却是垂垂而暮，不理红尘，怎么会有什么重要的事需要跟老夫商量的？
2: 请严侯爷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0: 梅长苏神色一冷，语气如霜。
2: 如果没有近事，我们就在这里谈好了，只是户外太冷，可否向侯爷借点火药来烤烤？
0: 梅长苏的音调很低，适度地传入到严阙的耳中，视线一直牢牢地锁在他的脸上，不放过他的每一分表情变化。可是令人稍感意外的是，严阙面容沉静，仿佛这突如其来的一语没有给他带来一丝的悸动。那种安然和坦荡，几乎要让梅长苏以为自己所有的推测和判断都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这种感觉只是短短的一瞬，他很快地确认了自己没有错，因为严阙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那双常年隐蔽低垂的眼眸并不像他的表情那样平静，虽然年老却并未浑浊的瞳仁之中翻动着的是异常强烈复杂的情绪，有震惊，有绝望，有怨恨，有哀伤，唯独没有的就只是恐惧了。可严阙明明应该感到恐惧的，因为他所筹谋的事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大逆不道，足以诛灭九族的。而这样一桩滔天罪行，显然已被面前这个清雅的书生握在了手中。然而，他却偏偏没有恐惧，他只是定定地看着梅长苏，面无表情，只有那双眼睛疲惫哀伤，同时又夹杂着深切的难以平复的愤懑。那种眼神使他看起来就如同一个在山路上艰险跋涉，受尽了千辛万苦，眼看就要登顶的旅人，突然发现前方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正冷酷地对他说着：回头吧，你过不去。梅长苏现在就挡在面前，向他通知了他的失败。此时的他无暇去考虑失败会带来的血腥后果，脑中暂时只有一个念头：杀不了他了。如果这次都不行，只怕以后再也杀不成那个男人了。这时，严玉金和萧景睿已经缓过神跑了过来，奇怪地看着他们两个人。
2: 玉金，你们有没有什么安静的地方？我跟令尊有些事情要谈，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0: 梅长苏侧过头去，平静地问：
3: 有，后面话痨。
0: 严玉金即是聪明，但是看二人表情，已是隐隐察觉出了不对。
3: 请苏兄跟我来。
0: 梅长苏点点头，转向严阙：
2: 侯爷请。
0: 严阙惨笑一声，仰起头，深吸口气：
1: 先生请。
0: 一行人默默地走着，连萧景睿也很知趣地没有开口说一个字。到了画楼，梅长苏与严阙进去， 以目示意二位年轻人留在楼外。画楼里面是一间洁净的画室，家具简单，除了墙边满满的书架外，仅有一桌一几两椅和靠窗一张长长的靠榻而已。
2: 侯爷，
0: 等二人都在椅上坐定，梅长苏开门见山：
2: 你把火药都埋在祭台之下了吗？
0: 颜雀两颊的肌肉紧绷了一下，并没有说话。
2: 侯爷当然可以不认，但这并不难查，只要我通知蒙挚，他会把整个祭台从里到外的翻看一遍。我想你求仙访道只是为了不惹人注意的跟负责祭典的法师来往吧，这些法师当然都是你的同党，或者说是你把自己的同党全都推成了法师，是不是这样？
0: 燕雀看了他一眼：
1: 过会一妖，苏先生这么聪明，真的不怕折寿？
2: 寿数由天定，何必自己过于操心？
0: 梅长苏毫不在意地回视着他的目光：
2: 倒是侯爷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成功吗？
1: 至少在你出现之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的法师们以演练为名，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火药全都买好了，引信就在祭炉之中，只要当天皇帝焚香拜天，点燃锡纸扔进祭炉后，整个祭台就会引爆。
2: 哼，果然是这样。皇帝焚香之时，虽然诸皇子与大臣们都在台下久处爱贵后可以幸免，但是皇后却必须要在祭台上相伴。尽管你们失和多年，可到底还顾念一点兄妹之情，所以你想办法让他参加不了祭礼，对吗？
1: 没错，虽然他一身罪孽，但终究是我妹妹，我也不想让他粉身碎骨。苏先生就是因为他病得奇怪，所以才查到我的吗？
2: 也不尽然，除了皇后病得蹊跷以外，玉金说的一句话也曾经让我心生一动。
1: 玉金
2: 那晚他送了几筐岭南柑橘给我，说是官船运来的，很抢手，因为你去预定过，所以严府才分得到。
0: 梅长苏瞟了一眼过来，眼锋如刀：
2: 像你这样一个求仙访道不问家事，连除夕之夜都不陪家人同度的人，会为了准备年货鲜果而特意去预定几筐橘子吗？你只是以此为借口前去确定官船到港的日期罢了，这样才能让你的火药配合户部的火药同时入境，一旦有人察觉到异样，你便可以顺势把线索引向四炮房，只要时间上吻合，自然很难被人识破。
1: 可惜还是被你识破了。苏先生如此大才，难怪谁都想把你抢到手。
0: 梅长苏并没有理会他的讽刺。
2: 侯爷甘冒灭族之险谋刺皇帝，到底想干什么？
0: 颜雀定定地看了他片刻：
1: 哈哈哈哈，我别的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是想让他死而已，刺杀皇帝就是我的终极目的，因为他实在是该死。什么逆天而行，什么大逆不道，我都不在乎，只要能杀掉他，我什么事都肯做。
0: 梅长苏的目光看向前方：
2: 为了陈妃娘娘吗？
0: 燕雀全身一震，豁然停住了笑声，转头看他：
1: 你居然知道陈妃？
2: 又不是特别久远，知道有什么奇怪？ 当年皇长子齐王获罪赐死，生母陈妃也在宫中自杀。虽然现在没有什么人提到他们了，但是毕竟事情也只过去12年而已。
1: 12年。
0: 颜雀的笑容极其悲怆，微含泪光的双眸灼热似火。
1: 已经够长了，现在除了我还有谁会记得他？
0: 梅长苏静默了片刻。
2: 侯爷既然对他如此情深意重，当初为什么又会眼睁睁地看他入宫呢？
1: 为什么？就因为那个人是皇帝，是我们当初拼死相保助他登上皇位的皇帝。当我们从小一起读书，一起练武习文，一起共平大梁危局时，大家还算是朋友。可是一旦他成为皇帝，世上就只有君臣二字了。我们三个人曾经在一起发过多少次誓言，要同患难共富贵，要生死相扶永不相负，他最终一条也没有兑现过。登基第二年，他就夺走了月妖。虽然明知我们已心心相许，他下手还是毫不迟疑。林大哥劝我忍，我似乎也只能忍。当景宇出事，月瑶被封陈妃时，我甚至还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放手，只要他对他好就行。可是结果呢？景宇死了，月瑶死了，连林大哥他也能狠心连根拔起了。如果不是我心灰意冷，远遁红尘，他也不会在乎多添我一条命。如此凉薄的皇上，他难道不该死吗？
2: 所以你筹谋多年，就只是想杀了他？
0: 梅长苏凝视着颜雀有些苍老的眼眸。
2: 可是杀了之后呢？祭台上皇帝灰飞烟灭，留下一片乱局，太子和誉王两相内斗，必致朝政不稳，边境难安，最后遭殃的是谁？得利的又是谁？你所看中的那些人身上的污名依然落在他们身上，毫无昭雪的可能。齐王仍是逆子，林家仍是叛臣，陈妃依然孤魂在外，无牌无位无灵，你闹得天翻地覆，举国难宁，最终也不过只是杀了一个人。
0: 梅长苏携病而来，一是因为时间确实太紧急了，二来是为了保全延后。此时厉声责备，心中渐渐动了真气，声音越转激昂，面上也涌起了浅浅的潮红。
2: 延后爷，你以为你是在报仇吗？不是，真正的复仇不是你这样的，你只是在泄私愤而已。为了出一口气，你还会把更多的人全都打进去。玄静司是设来吃素的吗？皇帝被刺，他们岂有不全力追查之理？既然我能在事先查到你，他们就能在事后查到你。你也许觉得生而无趣，死也无妨，可是玉姬何其无辜，要受你连累。就算他不是你心爱之人所生，他也依然是你的亲生儿子，从小没有你的呵宠关爱倒也罢了，这么年轻就要因为你身负大逆之罪被株连杀头，你又怎么忍得下这份心肠？你口口声声说皇帝心性凉薄，试问你如此作为又比他多情几分？
0: 他句句言辞如刺肌肤，颜雀的嘴唇不禁剧烈地颤抖起来，伸手盖住了自己的双眼。
1: 我知道我对不起玉姬， 他今生不信

0: 当了我的儿子，也许就是他的命吧。
1: 哼，你现在已无成功指望，若还对玉京有半分愧疚之心，何不早日回头？
0: 回头？剑意尚闲，如何回头？
1: 祭礼还没有开始，皇帝的火旨也没有丢入记录，为何不能回头？
2: 梅长苏目光沉稳，面色肃然。
1: 你怎么把火药埋进去的就怎么取出来，之后运到司炮房附近，我会派人接手。
2: 颜雀抬头看着他，目光惊诧万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
1: 因为我在为誉王效力，你犯了谋逆之罪，皇后也难免受牵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不是为了要给你善后，何苦跑这一趟跟你尽释密谈，直接到玄镜司告发不就行了？
0: 你
2: 颜雀目光闪动，狐疑地看了这个文弱书生半晌，脑中不知道想了些什么，神色渐渐由激动变成了阴冷。
0: 你要放过我当然好，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就算你这次网开一面，就算你手里握着我这个把柄，我还是绝不会为你的重伤效力的。
1: 哼，我也没打算让你为誉王效力，我也只要安安生生的继续求仙访道就好了，朝廷的事请你尽管其便。
2: 颜雀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
0: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意，你放过我却又不图回报，到底有何用意？
2: 梅长苏目光悠悠，面上浮起有些苍凉的笑容。
1: 侯爷不忘陈妃，是为有情；不忘林帅，是为有意。这世上还在心中留有情意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能救一个是一个吧。指望侯爷记得我今日良言相劝，不要再轻举妄动了。
2: 颜雀深深凝视了他半晌。
0: 好，既然苏先生年纪轻轻就有这一般气魄，我也不再妄加揣测。祭台下的火药我会想办法移走，不过祭礼日近，防卫也日严，若我不幸失手漏了行迹，还望先生念在与小儿一番交往的份上救他性命。
1: 颜侯爷与蒙大统领也不是没有旧交，这年关好日子，只怕他也没有什么心思认真抓人，所以侯爷只要小心谨慎，当无大碍。
0: 那就程先生吉言了。
2: 颜雀拱手为礼，微微一笑，竟已经完全恢复了镇定。经过如此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攸关的谈话，突然终止了他谋划多年的计划，他却能如此快地调节好自己的心绪，短短时间之内便安稳如常，可见确实胆色过人。梅长苏不由心下暗赞。话已至此，再多说便是赘言。二人甚有默契地一同起身走出了画楼。

0: 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五十集。
1: 爹，苏兄，你们。
0: 门刚一开，严玉金便冲了过来。问到这里，他又突然觉得不知该如何问下去，中途顿住。
2: 呵呵，我已经跟令尊大人说好了，今年除夕祭完祖，你们父子一同守岁。至于飞流，只好麻烦你另外找时间带他去玩了。
0: 严玉金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心知画楼密谈的内容当然不会是这么可笑的，不过他是心思聪明，嬉笑之下有大志的人，只愣了片刻，便按耐住了满腹的疑团，露出明亮的笑容。
1: 好呀，
0: 梅长苏也随之一笑，左右看看。
2: 嘿，景睿呢？
1: 他卓家的爹娘今晚会到，必须要去迎接，所以我叫他回去了。
2: 卓鼎峰到了，
0: 梅长苏眉睫轻动。
2: 他们年年都来吗？
1: 两年一次吧。有时也会连续几年都来，因为谢伯父身居要职，不能擅离王都，所以只好卓家来勤一点了。
2: 哦，
0: 梅长苏微微颔首，感觉到严雀的目光在探究着他，却不加理会，径自遥遥看向天际。日晚，暮云四合，余晖已尽，这漫长的一天终于要接近尾声了，不知明日还会不会再有意外的波澜呢？
3: 玉金，去把苏先生的轿子叫进二门来，入夜起风，少走几步路也好。
0: 严雀平静地吩咐儿子，待他领命转身去后，方把视线又转回到梅长苏的身上。
3: 我刚才又想了一下，先生这次为我瞒罪，只怕不是誉王的意思吧？
2: 誉王根本不知道。
0: 梅长苏坦白地回答。
2: 其实来见侯爷之前，我自己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0: 严雀紧紧地闭了一下眼睛，叹气道：
3: 唉，誉王何德何能，竟得了先生这般人物，只怕将来的天下已经是他的了。
0: 梅长苏看了他一眼。
2: 侯爷跟皇后毕竟兄妹，誉王得了江山又有何不好？
3: 有何不好？
0: 严雀斑白的双鬓在夜色幽光下闪动着，清秀的面颊如同抹上了一层寒霜。
3: 都是一般的刻薄狠毒，一般的寒食心肠，是此是彼，根本毫无区别。我如今已失了红颜，亡了知己，苟延残喘至今，却无力还他们清明公道。此生既已颓然至此，还会在意谁得天下吗？
0: 梅长苏眸中亮光微闪。
2: 侯爷既知我是誉王的人，说这些话不怕有什么关爱吗？
3: 我的这些想法誉王早就知道，只是见我不涉朝政，皇后又命他不要理会我，他有如今两不相关的局面。哼，依先生珠玉之才，要回我容易，要想为誉王控制我驾驭我，还请勿生此想。
2: 侯爷多心了，苏某不过是随口问问罢了。
0: 梅长苏容色淡淡，神情凝情。
2: 只要侯爷今后

0: 没有异动，苏某就绝不会再以此事相携惊扰。至于誉王那边，更是早就不存能得侯爷相助的奢望了。
1: 颜雀负手而立，眸色深远，也不知梅长苏这个保证他是信了还是没信。但是一直到颜玉金叫来了苏哲的暖轿，他都没有再开口说一句话，只是仰首立于寒露霜阶之上，静默无言。没有那叫声轻晃起步的那一刹那间，梅长苏才听到了这位昔日英杰的一声长长叹息。叹息声悠悠远远，仿佛已将满腔的怀念叹到了时光的那一边。回到了自己的宅院时，梅长苏已觉得全身发寒，气力不支，勉强支撑着，又安排了人随时关注颜雀的行动，这才放松下来，昏昏沉沉地躺回到床上，向燕大夫说对不起。对于他的道歉，老大夫是理也不理，为病人施针之时也仍然沉着一张锅底似的面孔，颇让一旁的黎刚担心他会不会把手中的银针扎到了其他不该扎的地方来出出气呢。就这样卧床休养了三日，梅长苏的精神方渐渐地恢复了一些。也许是下属们刻意不敢惊扰，也许是真的没发生什么大事，这三天京中的局势甚是平静，只有皇帝下了一道诏书，称皇后患病，年尾祭典由许淑妃代执礼仪。据宫中传说，皇帝原本还是属意岳贵妃代理的，不过岳贵妃本人却亲自上书，称位分在后，待之不恭，并提议按品级和入宫的年限为准，推许淑妃执礼。这份上书实在写的是礼情兼备，彰显气度，令梁帝大为赞赏。亲自欣赏珠钗以为嘉奖，消息传出，委实让誉王气闷。不过这气闷归气闷，这也是夺嫡之争来回攻防时常会有的事儿。一方并非大胜，另一方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损失。年关当前，事务繁多，双方都没有再深入纠缠更多私咬。苏宅中当然也要准备过年呢，这个不是梅长苏要操心的事情，却不说黎刚是内务好手，十三先生那边也有宫羽周周全全地打点了几车的年货过来，大部分时下流行新巧的玩意儿都是全的，使得飞流基本上要每天从早忙到晚，忙着玩个不停。其他诸如穆王府、豫王府、严府、谢府、铜陵府等有来往的府地也有年礼送上门，就连靖王也派了府中的长史登门问安，送来了些礼礼。所有的礼物梅长苏大多只是看看礼单，便让黎刚自己处理，连回礼都有黎刚一手安排，他根本不闻不问。不过这其中却有让飞流大爱的一样事物，便是穆王府送过来的七香烟花，个个桶身都有小儿手臂粗细，放出来绚丽异常，飞流每晚上必放上半个时辰，结果呢还没到除夕当天就放了个干干净净。黎刚派人又出去重新买，才发现人家穆王府送来的公制烟花市面上一概买不到的。为了安抚飞流，大病初愈的麒麟才子离开床榻后提笔写了第一封信，竟然是写给霓凰，让他再代位多买十箱烟花。信呢送出去后只有一天，拉运烟花的马车就来到了苏宅的后门，飞流大为欢喜，梅长苏心中也甚是心悦， 因为他写信给霓凰，就真的只有穆王府在。

子送了烟花，并没有誉王之类其他府地闻讯跟着顺势讨好。这就说明霓凰确实是制服严谨，不相干的消息不会到处乱飞。除夕很快就到了，这场万众瞩目的祭典在事前明里暗里朝上宫中引发了这么多的斗争与风波，但是在举行的当天却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变奏。除了皇后缺席、月贵妃降位外，跟往年的祭典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祭礼之后，皇帝回宫开始赐礼分烛，皇子宗室、亲贵重臣都在隐安门外跪领了恩赏。按照往年的惯例呢，御赐的级别当以太子为尊，誉王赐之，其余诸皇子再赐，其他宗室大臣们也按品级不一而同。今年呢，这个大规矩也没有怎么变动，只是靖王在领受到与其他皇子同样的年赐之后，多得了一领圆罗银铠。不过他最近的表现确实非常好，多出的这一点恩赏比起誉王所得的封后来说有诸米之别，因此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关注。当晚咸安殿排开年宴，皇帝先去慈安宫向太皇太后请安，再回到殿中与后妃皇子宗亲们一起饮乐守岁，并将宴席上的部分菜品只送到重要的大臣府中。能在除夕之夜得到皇帝指赐的菜品，对朝臣们而言一向是无上的恩宠，不是圣眷正隆的人一般都无此殊荣的。只是没有人能够想到，赐菜这项每年例行的恩泽竟然也会引发不小的事件。新年的京城之夜，爆竹喧天，花纸满地，家家守岁，满城灯火。热闹虽然热闹，但毕竟与元宵灯节不同，人人都待在家中与亲人团聚。街面上除了小巷内有孩童们在自家门口放点小爆竹之外，基本上没有行人的踪迹了。宫城之内，赐菜的内监身着黄衫，五人一队疾驰而出，在无人的街面上打马飞奔，奔向分散在皇城四面八方的那些备受荣宠的目的地。除了中间一名拿有食盒的内监之外，另外四名同伴都是手执明亮炫目的宫制琉璃灯，环绕宫城的主道两边也都挑着明晃晃的大红灯笼。比起白昼那无孔不入的光线来说，这些夜间的灯火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每一个阴暗的角落都照得很清楚。高高的宫城城墙沉沉压下来的仍然是大片大片的幽黑阴影，惊变就来自于这些黑暗。

0: 近午夜，新旧年之交的时刻，连巡夜的官兵也停下了脚步，仰望夜空中那盛开的朵朵艳丽。全城的爆竹鼎沸，即将达到最高点。梅长苏拿着一支长香，亲自点燃了一个飞流特意为他留下来的最大的烟花，冲天而起的光弹在黑幕中划过一道焰痕，直穿入夜色深处，爆裂开来，化为一幅几乎可以炫亮半个天空的流云飞瀑。苏府上下齐声喧闹着，连一向沉稳的黎刚都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个唢呐，乌拉拉地吹起了喜调。几个年轻的护卫则开始敲锣打鼓，满院乱跑。
1: 还是你们应景，这时候就该吹这个，敲这个，要是扶起琴来，反而煞了风景。
0: 梅长苏一面笑着，一面回身到廊下软椅上坐的，捏了几个栗子，慢慢地剥着，继续观赏满天的烟花。午夜的钟漏终于低翻转，全院上上下下意境极其，连吉婶也丢开了厨房的大勺走了出来。大家由黎刚带领着，挨个的到自家宗主面前磕头拜年，领了重重的一个红包。这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跟随梅长苏多年的贴身护卫，但也有那么两三个是一直待在京城内，从未在宗主手里直接拿过东西的，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被前辈们揉着头好一阵的嘲笑，大家闹成一团，欢乐无比。飞流按照在廊州时养成的习惯，排在了最后面走了过来，踢开拜坛，直接在青砖地上一跪。
2: 今年要乖哦，
0: 梅长苏笑着说了一句，也拿了个红包放在他手里。虽然飞流不知道这包红彤彤的东西有什么好的，但却知道每年大家拿了它都那么开心，于是也很是应景的露出了个笑脸。这边拜完年，梅长苏起身到燕大夫面前向他行礼恭贺。老大夫好像还在生他的气呢，绷了绷脸，但怎么也绷不过这新春的气氛，最终还是吹着胡子笑了笑，朝梅长苏的肩上拍了拍。
3: 别光说别人啊，你今年也要乖啊。
1: 是。
0: 梅长苏忍着笑转头看向院子里，大家早就你跟我拜我跟你拜乱得一塌糊涂了。
4: 吃饺子了啊，小伙子们都过来端来。
0: 吉婶在院门口一声召唤，人流立即向他拥去。梅长苏拉了燕大夫的手臂，带着飞流三个人一起先进了室内。这里早就拼好了几张大桌，上面果馔酒菜齐备，热腾腾的饺子流水般的一盘盘被端上了桌，冒着阴阴的白气，香味四溢。吉婶准备好了细葱姜醋的小碟儿给大家蘸饺子吃，但小伙子们全都把小碟儿抛开，一人手里拿着个大碗。飞流睁大了眼睛看了，也跟着换成了个大碗。
1: 看来只有我们两个老人家斯文。
0: 梅长苏悄悄跟燕大夫说了一句玩笑，被一直点在腰间，笑喘了一阵，提起了筷子先在盘子上站了站，众人这才一下扑上前，很快就把第一轮饺子抢得干干净净。
4: 这抢什么抢啊，投胎呢啊。
0: 吉婶虽然骂着，但眼看自己做的饺子这么受欢迎，眼睛早就笑成了一条缝了，直接把刚刚煮好的第二轮饺子连锅端了进来，朝空盘子里一补，一口直径两尺的大铁锅呢，满盛着滚烫的开水和白生生的饺子，他空手端来端去的毫不费力，要换一个场合早让人

0: 合不拢嘴了。可此时这屋子里没有人多看他一眼，大家的眼里都装满了饺子，抢的时候有人拿着筷子，连剑法都使上了。
1: 哎，幸好他们还知道照顾老人家。
0: 燕大夫看着这一群如狼似虎，笑着摇头。他和梅长苏面前都单独放着一盘水饺，不必加入战团。可是这样看着，怎么都觉得好像桌子上那其他几盆似乎更香一点。
2: 来，飞流，吃这个。
0: 梅长苏从自己的盘中随手夹了一个放进了飞流的碗中。少年虽然强起来天下无敌，可惜怕烫，吃得很慢，两轮饺子下来他还没吃上十个呢。现在正是二三轮空档期，他只能瞪着空盘子发呆，让人看着都忍俊不禁。
3: 宗主盘子里的已经不烫了，飞流一口吞下去。
0: 吉伯眯着眼睛怂恿着，飞流果然听话地端起碗，轻轻一拨，把整个饺子都拨进了嘴里。刚嚼了一口，眼睛突然撑大了一圈，蠕动了几下嘴，吐出了一个油晃晃的铜钱来，在桌上砸得清脆异响。室内呢，顿时爆发出一阵欢笑，好多只手一齐向飞流伸过去摸他，乱哄哄地嚷着。少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能的反应一闪，人就上了房梁，立即引发了一场混乱的追逐，连吉婶的第三锅饺子上桌都没能平息。不过在并不宽阔的屋子里面，这么多人全来搅去的挤着，竟没有人打碎任何一件器皿，也没有人成功的抓住飞流的一片衣角。最后还是梅长苏伸手把少年招到身边，握着他的手，让每个人过来摸了摸才算休战。
4: 哎，要摸我？
0: 飞流像是学会了一项新规矩一样，满面惊讶。
1: 是啊，我们飞流吃到这个铜钱呐，就是今年最有福的人，嘿嘿，所以大家才都想摸你一下的。
0: 飞流歪着头想了想，突然说道：
4: 都没有。
0: 满屋子里面只有梅长苏知道他在说什么，笑了两声道：
2: 去年是令臣哥哥吐铜钱，你都没有摸是不是？
4: 是啊。
2: 那就是令臣哥哥不对了，下次见到他我们飞流去摸回来。
0: 梅长苏一本正经地建议着，屋子里有认识令臣的人，已经捧着肚子笑倒在地上滚了。飞流认真地思考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4: 不要了。
5: 哎呀，快吃吧，这饺子都快凉了。
0: 吉婶打了身旁的几个年轻人一下，把大家又都赶回到桌子上，给梅长苏的盘子又换了新的热饺子。
5: 宗主啊，再吃两个吧，啊！
1: 哎呀，差不多了。
0: 燕大夫阻拦：“
1: 吉婶儿，你去把粥端来。梅公子喝完粥就去睡吧。虽是新年呐，也不要熬得太晚。”
0: 梅长苏也确实有些疲累，微笑着应了，慢慢的喝完一碗热热的参粥，便回房洗漱安歇。此时已进入了后半夜，在京城中依然是喧嚣不减，一片浮华热闹之下，没有人注意到天空又开始飘起零星的雪粒了。

0: 上回书说到赤发灵官单雄信冲了伙计张三的计，把彩球接到手里了。王世充当然不放他，你当着大家伙接了彩球，你走了我妹妹可怎么办呢？单雄信是不想当这驸马爷呀。好啊，王世充，你让我娶你妹子，我有条件。单雄信说了第一条第二条，这头一条第二条说的就够可以的呀。我爱走就走，八年不回来，你妹妹守活寡。没想到王世充忍了。请您讲第三条。单雄信心说这头两条他愣答应了，我得想办法让他吹。王世充啊，我这个人喝了酒爱犯脾气，对你妹子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即便把你妹妹打死了，你也不能跟我要人。你要答应这媳妇儿我娶，你要是不答应，彩球归你。哎呦，王世充心说，求人难求人难呐，我把妹妹都搁进去了，这个单雄信还这么苛刻，没办法呀，手下没有大将，王世充只好忍气吞声。就这三条，不知道您还有没有了。哎，你家爷爷我说完了。好啊，妹夫，我全都答应，请您上马。嘿，单雄信心说这三条他竟敢答应。我说王世充，你妹妹没地儿找主去了是不是？哎呀，驸马公啊，我妹妹长得如花似玉，怎么能嫁不出去呢？当着大家，你把彩球接走了，没办法呀，这个事情只好这么办了，请您上马回府。好，单雄信一声长啸上了官座马，铜锣开道，执事摆开了，王世充让单雄信这匹马走上手，自己在下手相陪，两个人一起进了洛阳的南门。到了洛阳王府前，甩灯离杆下马，有人接过马去，王世充往里让，把单雄信让到正厅落座，有人献茶。等喝完了茶，王世充问妹夫，请问您贵姓高名？嘿嘿，王世充啊，小子，你设圈弄套，你把我转到你的府中娶你的妹妹，你不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说翻了我就打你。王世充抱拳拱手，哎呀，单五爷单将军，哎，这还差不多。来人呐，赶紧摆下酒宴给我妹夫接风。这一接风就算把单雄信给拴住了。就在洛阳城东门里头，路北有座旧王府，王世充啊就跟单雄信说好的对付单雄信。单将军，您提的这三条我全都答应，可这么着，咱们对外呢得有个驸马之称，对内可以不行君臣之礼，东门里那座王府归你，就改做驸马府吧。好啊，即使这样我就让你一步，驸马府就驸马府。王世充选择吉日良辰，让单雄进跟玉花公主办了婚礼，大家全都来贺喜，这样两口子搬进驸马府也就算把亲成了。伙计张三的店也开了，掌柜的也当上了，这件事儿咱们说出的就不管了。单雄信成亲之后，单雄信心说，我提这三条我就按着三条办了。他呀一闹气就走，也许一个月，也许二十天，想什么时候回来就回来，想走就走，公主不敢问呢。而且单雄信喝了酒就撒酒疯， 对公主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拿脚就踹。公主是百般的忍耐，什么错都往自己的身上揽，挨了打还得满面陪笑。得了，驸马爷，谁让我这句话说错了呢？您打我左脸，您要是不消气儿，您再给我右脸一巴掌。王世充经常嘱咐妹妹：“妹子呀，为了哥哥我的江山社稷，甭管驸马爷怎么闹，你呀就替哥哥我忍着吧。”单雄信就把这位公主打得鼻青脸肿。公主呢不着急不生气，苦苦的哀求：“就是这又凉又硬的石头，你老在怀里捂着也能把它捂热了吧，何况赤发灵官单雄信是个好人。”单雄信慢慢的心也软下来了。过了两三个月，有一天夫妻二人饮酒，单雄信就问这玉华公主：“贤妻啊，我当着家人当着侍女对你说打就打，说骂就骂，骂得那么难听，有道是人有脸树有皮，难道你就不知道害臊吗？”玉花公主一听这句话放声大哭，就把唐朝秦王李世民兵伐洛阳，自己受哥哥之托要笼住单雄信的事情如实的说了。单雄信一听是哈哈大笑：“贤妻呀，告诉你吧，那唐朝李渊父子正是我单雄信的仇人。”赤发灵官单雄信就把当年的事情说了：“贤妻呀，李渊射死我哥哥，我跟他势不两立。我在洛阳，我想我们贾家楼的结拜弟兄早晚也会来到洛阳。这样吧，你把大哥请来，我当面把话讲清楚。”玉花公主可乐坏了，心说我这两个多月这打也没白挨，是骂也没白挨呀，总算把单雄信这心换下来了，也算对得起我哥哥了。他赶紧让人预备一乘小轿，出门上了轿子直奔洛阳王府。下了轿子就奔哥哥书房跑：“哥哥，哎呦，妹子，单雄信又打你了，妹子呀，你可要忍着呀。”“哥哥，不是那么回事，我给您道喜来了。”“妹子，我喜从何来？”玉华公主就把单雄信的话学说了一遍。王世充乐坏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怎么驸马跟李渊有杀兄之仇？好，妹妹，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来呀，打到驸马府。”玉花公主上了轿子，王世充骑着马，这样哥俩就来到驸马府。王世充见到单雄信，把事情挑明了。王世充拉着单雄信的手：“妹夫啊，从打今天开始，咱们哥俩要协力相帮推倒唐朝。妹夫，不知你离开瓦岗之后，你那些把兄弟怎么样了？”“哥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从明天开始，我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查三遍街，遇见熟人，我想方设法把他们留下，再派人打听打听瓦岗山的消息。如果瓦岗山真散了伙，我一定想办法把我这磕头的把兄弟挨着个的请来，我登门去请，咱们跟李渊父子势不两立。”“好好好，那就有劳妹夫了。”咱们书要简短，单雄信每天在洛阳早上、中午、晚上查三遍街，查着查着，突然间有一天下午，他正在查街呢，到了东门里头，
1: 就看见前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前头三个人骑着马，后边几乘骆驼轿。单雄先愣了，手下兵丁喊呐：“
2: 哎，前面闲人闪开闪开，驸马爷往东朝下来了！”
1: 这骑马的三个人呢，就往道旁边躲。单雄先乐坏了，马上三个人，一个是二爷秦琼秦叔宝，一个是四爷程咬金，一个就是老兄弟少保罗成啊。单雄先在马上高声喊嚷：“
2: 哎呦，二哥呀，兄弟，我想死你们了！”
1: 二爷秦琼抬头一看，查接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四弟表弟，你们看，咱们五弟在洛阳呢。程咬金一看，
2: 嘿嘿，我说二哥呀，哎，想不到他登上驸马爷了。
1: 这时候单雄信已然走到哥仨的马前，甩灯离鞍下马，上前就给二哥秦叔宝施礼。这哥仨赶紧下马，彼此见礼。秦琼右手相搀：“五弟呀，后边轿子里有我姑妈跟弟妹，还有小表侄。”“
2: 啊，好好，
1: 走走走，二哥呀，有什么话跟我家里说去。”“
2: 好吧，看您善雄信了，能说不去吗？”
1: 兵丁们打道回府，这一些人就来到驸马府前，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单雄信赶紧把老太太由打轿里请下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喊儿拜见甘宁。
3: 哎呀，你是何人呐？
1: 二爷秦琼用手一指：“姑妈呀，这是单武帝呀，在洛阳当了驸马了。”“
3: 哎呦，傻孩子，多日不见，快起来起来吧。”
1: 单雄信站起身形，把大家让到王府的后院，然后把玉花公主请出来跟众人见礼。老太太还有庄氏带着小罗通丫鬟婆妇就留在后院住下了。单雄信把二爷秦琼、四爷程咬金、老兄弟罗成请到前院客厅，大家落座，家人献茶。单雄信乐坏了：“
2: 哎呦，二哥爷，我天天想您呐。”“
1: 四哥，我也想你。”“老兄弟，你们再不来，我可派人要找去了。”“
2: 天天想啊，今天可真是奇遇，我单雄信是想谁谁到啊。”
1: 二爷秦琼就问呢：“兄弟，你打瓦岗山走了之后也就有几个月的光景，你怎么到洛阳当了驸马爷呢？”“
2: 二哥呀，
1: 单雄信就把自己误走洛阳城，玉花公主抛彩球招亲，王世宠答应三个条件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秦琼、程咬金、罗成这才明白，单雄信让手下人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为兄弟们接风，让玉花公主在内宅摆下酒宴给罗成的母亲、罗成的妻子接风。咱们单说前厅，酒宴摆上了，单雄信请二哥秦叔宝在正当中落座了，程咬金跟罗成坐在上首，单雄信在下首相陪。“
2: 二哥呀，您几位怎么到了洛阳了？瓦岗山怎么样了？”“
3: 哎，五弟呀，你骂了李密，我嘱咐你了，要走咱们一块儿走，没想到你当天夜里就走了。你这一走啊，嘿，你就把咱们瓦岗山的威风全都带走了。”

你走了之后，徐茂公就把瓦岗众将跟大大小小的头目都聚在一处。大家伙都问呢，单将军为什么私立瓦岗？哎，你三哥呀，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大家伙讲清楚了。我告诉你，李世民本来是不应该放的。李密的旨是这么写的，是不赦李世民，是你三哥给改了，本赦李世民，把李世民放了。赤法灵官单雄信一听，哦，是徐三哥给放的。武帝呀，事情二哥我不能瞒你，咱们是过命的交情，这件事儿我跟魏大哥程四弟都知道，你徐三哥跟大家伙讲清楚了，李密拿玉玺换萧妃，而且不听忠言劝谏，他杀了开创瓦岗寨的翟让翟老将军，而且这抓住李世民不审不问，像这样的无道昏君贪恋酒色，保他有什么用啊？现在赤法灵官单雄信被李密气走了，咱们大家伙商量商量应该怎么办。大家伙全急了，全站起来了，都说我们早就不想保李密了，全走，给他来个干料台。李密听说大家伙要散呐，急红眼了，马上传下旨意，谁要是挑头起哄搅乱国朝，斩立决。武帝呀，他杀谁呀？一个要走他想杀，两个要走他能杀，全都要走，这叫法不责众。他没辙了，大家伙要走，你程四哥不干了，走不能白走，瓦岗山是咱们的基业，你程四哥带头打开钱库粮库，给大家伙平分一人一份，除了祖居瓦岗山的没走啊，嘿，外头来的头天一波第二天一波，走来走去差不多就全都走光了。单雄信这心扑通扑通直蹦啊，能不难过吗？二哥呀，咱们贾家楼的弟兄都上哪儿去了啊？大哥三哥走了，听说他们两个人奔长安投大唐了。单雄信一听心里不是滋味啊，心说我在八里二贤庄做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魏征徐茂公就是我的好帮手啊，到了大魔国，他们是大魔国的栋梁之才，而且这哥俩投了唐了，他们可是人才呀，我这洛阳就不好办了。二哥呀，可惜二人投唐。这一句话秦琼就明白了，秦琼就把话岔开了，武帝呀，你六弟王君可还有尤俊达都回家了，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有的回了家，有的说打算投军，他们上哪儿去我也讲不清楚。二哥呀，您的意思群用呢，哎，走了，跟你说贾润甫柳州臣侯君集尚怀忠，实话相说全都走尽了。二哥呀，那神社将军谢影灯，他呀跟他的叔叔谢洪老道长出家了，只有王伯党一个人没走，他说了谁爱走谁就走，他是忠于西魏王李密。二哥您别说了，我知道当初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就跟李密有交情啊。是啊，后来他在红泥关杀了新月娥，你三哥要办他是李密降旨保住了他，王伯党就为这件事要死保李密。武帝呀，咱们弟兄这么一散，李密还真成了孤家寡人。二哥，我早就瞧这小子不地道，

心全都失去了，就是这个下场。就在这时，我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吧嗒门铃一响，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大家伙全都愣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是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怎么来了？王世充得到报告了，驸马爷查缉，巧遇秦琼、罗成、程咬金，让到驸马府去了。王世充心说，谁不知道秦琼跟罗成足智多谋啊，两个人都是领兵的元帅呀、啊。秦家的锏，罗家的枪，名闻天下，再加上这位神斧将程咬金，嘿嘿，要把他们这哥仨留下，我这洛阳城要走运呐、啊。不成，我得看看去。只要我一露面，单雄信他不留也得留，所以他骑着马就来到驸马府，下了马迈步往里走，到了大厅没打招呼，啪一掀门帘，他进来了。单雄信一看王世充来了，赶紧站起来了。哎呦，大哥您来了，梅夫啊，我听说你磕头的把兄弟到了，我来看看，你得给我引荐引荐，我得多交几位高明的朋友啊。好啊。单雄信用手一指坐在当中的二爷秦琼，大哥，这是我的金兰好友，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二哥，我得给您引荐引荐，这是您弟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单雄信聪明，他可没敢提洛阳王三个字，如果提起王浩来，那秦琼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说亲戚，二爷秦琼就不能说别的了。单雄信嘴快，大哥呀，还不给二哥磕个头吗？王世充真听话呀，扑通一声跪下了。秦将军，今天实在是幸会，请受我大礼参拜。秦琼赶紧站起来了，因为前面有桌子挡着，不能搀王世充，只好双手一抱拳，哎呀，请您赶紧站起来，我不敢受礼。单雄信就把王世充搀起来了，王世充是满面堆欢，秦将军，久闻您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天下闻名的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您在瓦岗山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是名扬四海，天下皆知，威震八方。秦二哥，我怎么能不大力参拜呀？啊，我秦琼也没有这么大的名望，不要这样夸奖。单雄信跟着用手一指程咬金，哥哥，这位可是我贾家楼结拜的哥哥，当初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姓程名咬金，号叫直接，人称神斧将，当初结黄冈定瓦岗的就是我这位四哥。四哥呀，这是我的舅爷，是您弟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哎呦，原来是程四哥，我王世充给您大礼参拜，跪下就磕头。程咬金心说，二哥不敢受礼，嘿嘿，我可拿你王世充不当东西呀、啊！你小子拿妹妹当蒲包送礼，把我五弟拢到洛阳，你小子是什么玩意儿？程咬金如何对待王世充，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洛阳王王世充听说单雄信把秦琼、罗成、程咬金给请进驸马府了，王世充高兴极了，谁不知道这三个人的能耐呀、啊？王世充直接就来了，单雄信赶紧给指引吧。王世充跪倒在地给秦琼磕头，秦琼不敢受，让单雄信把王世充搀起来了，跟着单雄信给王世充指引，这是我四哥程大爷。王世充跪下了，程咬金信说，王世充啊，你拿

你妹妹当仆包，嘿，把我五弟拢到洛阳，你小子什么玩意儿啊？程咬金看不起王世充，得了，哎，你家程大爷我也不缺这个头，哎，你叫王世充，咱们认识一下就行了，小子别客气了吧。谢过程将军，这王世充也真够贱骨头的。王世充站起来了，单雄信用手一指少保罗成，大哥，这位是当初北平府的少保，瓦岗山的副元帅，我的老兄弟罗成啊。因为罗成岁数小，所以王世充呢就没跪下，双手一抱拳行了个大礼。哎呦，就闻罗将军大名，我给您深施一礼了。罗成没起来，双手一抱拳，行了，彼此相见，还礼了。单雄信又用手一指，大哥呀，添个座，续一份杯筷，咱们坐下喝会儿啊。哎，不不不，我还得走，你们磕头的把兄弟多日不见了，有我的倒不好说话了，今天我接妹夫的光，得与三位高人，真是我王世充三生有幸，改天我再给三位接风，请三位一定得赏我的脸呐，我这就告辞了。这仨人没说话，单雄信得给个台阶啊。啊，那也好，大哥您先回去吧。王世充出去打道回府了。单雄信回过头来，二哥呀，你们怎么到洛阳来了？五弟弟坐下，我告诉你，我们离开瓦岗山打算回转山东，我姑妈呢想逛逛洛阳，你想啊，洛阳不但牡丹出名，而且自古是建都之地，好在呢回家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呢就绕道过来了，进了洛阳东门，刚要打电就碰见兄弟你了，你说巧不巧啊？是啊，二哥呀，这可真是喜相逢。当初昏君杨广东迁洛阳，大兴土木，虽然说现在隋朝的宫苑都封着，您放心，我一定陪着二哥、四哥、老兄弟还有干妈，你们去看看。牡丹当然要看了，咱们什么西园呐、显仁宫啊，所有洛阳的名景都得让你们逛到了，你们可得多住些日子。程咬金机灵极了，心说多住些日子，我现在走，你单雄信也不放我们走啊。哎，老吴，用不着你说，四哥我得多住些日子。哥几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喝来喝去就喝过了劲儿了。单雄信告辞，让家人好好伺候秦琼、罗成跟程咬金。单雄信休息一会儿，马上来找洛阳王王世充。大哥，咱们洛阳城的造化可到了，秦琼是瓦岗山的智将，罗成是勇将，程咬金是福将，智勇福三将一块儿来，您还不走运吗？我呀一定拢住我二哥，绝不能让他们走了。对，你得拿面子网住他们，妹夫啊，西门里头有座王府，当初是给靠山王杨林准备的，我马上让人收拾干净，改为三贤王府，过些日子就请他们哥仨过些住，你看如何呀？好好好，大哥，咱们就这么办了。咱们叔不说废话，单雄信天天陪着秦琼、程咬金、罗成吃喝玩乐，这玉花公主呢每天陪着秦氏老夫人跟庄氏夫人，那家人还有侍女们就跟众星捧月一般伺候的无微不至啊。单雄信领着这几个人到处玩，骑马呀，逛啊，有显仁宫，逛西园呢，三山五湖十六院都玩遍了。过了十几天，王世充

亲自到驸马府请秦琼、程咬金、罗成过府饮宴。盛情难却，这哥仨只好去了。又过了半个月，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今天我领你们哥仨到西门里头看一座新翻建的王府，这可是当年给靠山王杨林准备的。”秦琼心眼儿多，得了，五弟呀，皇宫都逛了，这靠山王的王府有什么看头啊？甭去了。二哥爷，跟您说实话，这座王府是给你们老哥仨修的。秦琼一听，我就琢磨着这有事儿啊。离开瓦岗山的时候，已然跟徐茂公商量好了，我秦琼回山东老家看看娘，安置安置，就奔长安城投大唐国。没想到在洛阳城被单雄信给绊住了。单雄信给修了府，你要不去看也不合适，看了之后要住在王府之内可就更走不了了。没想到程咬金说话了：“哎，二哥咱们看看去，哎，这座府要修的真是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俩就给山东捎信，把家里人的全都接来，这是五弟一份心，有府不住，傻子，走。”秦琼心说：“程咬金，你瞎搭什么茬啊？”看了程咬金一眼，又不能怪他。单雄信站起来：“二哥，来来来，我程四哥乐意，您能不乐意吗？好吧，那咱们就去看看去吧。”单雄信陪着秦琼、程咬金、罗成骑着马到了西门里头王府的门前，下了马。这三个人一看呐，门前的牌楼犹是一新，府门上面高悬一块匾额，红匾金字四个大字是三贤王府。嘿，秦琼心说，合算我秦琼上洛阳称王来了。什么王啊？贤王，三贤王府吗？我是贤王，程咬金是贤王，罗成也是贤王。哥几个没说话，跟着单雄信走进王府。进了头道府门、二道府门、三道府门，一看里边是银安殿，东西是配殿，左右有跨院，后头还有几层院子，一座大花园啊。逛完了之后，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这座王府您瞧瞧哪儿不可心，您就说话，我让工匠重修，要是可心，嘿，明天二哥您就搬过来，把老太太、老干娘也请过来。”秦琼心说：“哪儿不可心呢？我憋着走的，我看哪儿哪儿不可心，可是又不能明说呀。啊，这么办，五弟呀，回去听听老太太的意思。”哥几个回到了驸马府，单雄信就把搬家的事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想了想：“哎呀，儿啊，你费了这么大的心，真是让我们过意不去呀。”老太太也不说不搬，也不说搬。单雄信就赶紧说：“哎，干妈呀，我是您的儿女，应该孝敬，明天您就搬家。”就这样挤得的，单雄信就把秦琼这些人请进了三贤王府。二爷住二层院子，东跨院呢归程咬金，西跨院给罗成。老太太住四层院子，每个院子都配着四个家人专门伺候着，都有厨房，加上厨子、跑上房的、管事的、打杂的，这些家人不下几百呀。单雄信把这些家人叫到大厅，请秦琼、程咬金、罗成在中间落座，让这些家人管秦琼叫二王爷，管程咬金叫四王爷，管罗成叫罗王爷，让大家伙跪倒在地给三位王爷行礼。家人跪了一大片呐，秦琼只好请大家起来退下去吧。家人们呢，早就分好了，各自陪着自己的主人。秦琼这哥仨下他的房屋里头，甭提多讲究了，挑山对联、名人字画，

摆的是硬木桌椅、古董砧玩，而且每个屋子里还放着一个筐，这筐里装的全都是散碎银两，随便花随便用。王世充、单雄信经常把这哥仨邀请去过府饮宴，三日一小宴呢在驸马府，五日一大宴在洛阳王府。这玉花公主啊，几乎是每天都到三贤王府后院来看望罗干娘，看望罗弟妹，那透着关心，是问寒问暖。秦二爷心里可不好受啊，要论跟单雄信的交情，这么做不过分，可是这里头掺着个洛阳王王世充呢，我秦琼跟王世充素不相识，他们干什么这么做呀？这是计呀，这是拢着我们不让走啊。可是我秦琼又说不出来，罗成呢也觉得不对劲儿。吃着一个人的饭还得搭两个人的人情，这王世充算干嘛的呀？可是汉在三贤王府，汉到洛阳也没法挪窝了。罗成是替表哥秦琼着急，替表哥秦琼为难。哎，程大爷明白不明白？程大爷更明白，程大爷心里非常清楚。哎，不过程咬金跟别人不一样，是该吃就吃，该花就花，他认事儿不往心里去。就这样过了20多天了，单雄信这天来到三贤王府。哎，二哥呀，四哥，老兄弟，你们老在府里待着闷得很。西门外头，当初隋朝留下个御果园，我呀已然让手下人翻修一新，山的头里呢还添了一座百灵台，今天我陪你们哥几个去逛逛。五弟呀，算了吧，我们住在这么宽敞的府中不错了，你盖什么还修什么御果园呢？秦琼不想去，没想到程大爷有大茬了。嘿嘿，二哥呀，哎，五弟费了悔的心，你别不去呀，你要不去我去。秦琼心说，程咬金，程咬金，你怎么老捣乱呢？秦琼没办法，只好站起来了，好吧，咱们一同前往。几个人出府，家人早就备好了马了，哥几个拢丝将刃等搬鞍上马，出西门过吊桥到关乡口，再往西又走了几箭之遥，就到了御果园了。这座御果园呢占地很大，周围是红墙，在御果园前头也有个牌楼，跟一座王府似的。大家到了御果园前下了马了，看园的兵丁马上过来给驸马爷施礼，单雄信又让他们给二王爷、四王爷、罗王爷磕头。这样呢哥几个进府，进府又上了马了，穿过头道辕门、二道辕门、三道辕门，往前一看呢，呵，这座御果园修得太好了。单雄信一一讲解呀，北边这座山叫秀金山，哥几个一看这个山跟扣个破了似的，有东边上山，山道盘旋，一圈比一圈高。山顶上呢有个八角的亭子，这座亭子叫喜心亭。在亭子里头放着汉白玉的桌子，还有汉白玉的座墩，哎呀，雕刻的非常讲究。哥四个翻身下马，登上喜心亭，往南山坡一看，一片平川之地。这儿呢砌了一座非常大的白玉台，这白玉台呢就叫百灵台。在百灵台上头有十几棵松树、柏树，树上有各样的飞禽，树底下呢有各种的走兽，什么狼虫虎豹啊、张袍野鹿，但是都不是活的，是在禽兽的皮里炫上草，头上呢安上这琉璃眼睛，就好像真的一样。单雄信用手一指，二哥呀，您要闷得慌，带上酒，带上菜，到这喜心亭上一坐，嘿，不但凉快，二哥您可以观看百灵，您看这

风光不错吧？秦二爷只好顺口答应啊，感情太好了。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哎呀，我弟就冲这百灵台，四哥我呀喝多了，天一热往这一躺，我就算歇了福了。谁走，四哥我也不走了。罗成之瞪他，罗成心说：你怎么就不知道我表哥着急呢？罗成也没办法，只好夸了几句。哥几个重新上马，又打西边下山。虽然说这御果园有数不尽的奇花异草，但是秦二爷看不进去呀。玩了半天之后，哥几个离开御果园，打道回三仙王府，在府中喝了一会儿酒，单雄信告辞，回归驸马府。虽然说单雄信这好吃好喝好带着，这吃的是捡着样的做呀。二爷秦琼心事重重，吃不好睡不香，天长日久了，这脸上这脸色就不对了。罗成呢也是吃不下饭去，罗成都瘦了，唯独成的也吃胖了，天天吃饱了蹲膘。城里闲着没事儿，他有主意了，屋里搁着筐，筐里有银子，随便花。他把这散碎银子揣到怀中，出去遛弯，碰上书场的进去听书。听完了之后，他跟这说书的说：哎，我说先生，卖这么大的力气挣几吊钱，家里几口人的啊？不瞒您说，我家里五口人，我们这吃开口饭的只能对付着活着。人家吃好的呢，我们吃点次的，谁让家里人口多呢？哎，先生，认得我不认识？哎呀，恕我眼拙，不认识您。高松里姓程，叫程咬金。哎呦，您当初是大魔国的大德天子，哎，我还说过您结黄杠呢。好，好，先生说过我结黄杠，来呀，给你。程咬金一伸手就递过十几两银子呀。哟，我谢谢您，谢谢您，您现在是三仙王府的王爷呀。哎，没错没错。好，程咬金溜溜达达又奔了把式场子了。练完把式之后，告诉人家我姓程，我叫程咬金，然后一赏银子。就这样，他把筐里的银子往出嚷。他嚷啊，第二天睁眼一看，这银子筐里的银子又满了。哈，程咬金心说：好啊，我就不信这银子老满着，来呀，伺候四王爷，给我做一个黄锦缎的口袋啊，这大小个儿呢，你们瞧着办，得跨在我身上正合适，上头给我绣四个大字：普济良缘，记住没有啊？四王爷您放心，一会儿的功夫就做好了，送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刚睡完午觉，喝了几口茶，嗯，把这口袋嘴给我打开，把银子给我往里倒。是一个家人撑着口袋嘴，一个家人端起这筐银子，底儿朝天，哗啦，把这筐里的银子都倒在黄锦缎的口袋里了。程咬金把这口袋斜插柳往身上一挎，来吧。他骑着马出府，四处施舍银子。那谁不跟着呀？一传十，十传百，可就传开了。这三仙王府的四王爷程咬金四处舍银子，程大爷这匹马骑到哪儿，后边跟着一行人。就这样，程咬金天天这么撒银子，那洛阳城里就嚷嚷动了。程咬金今天出东门，明天出北门，后天出南门，再转过天来出西门，有时候就在王府这一坐。程咬金睡完中午觉，刚往出一迈步，门前这人山人海堵严了。程咬金呐，抓着银子大把大把的往外扬。这天呢，程大爷睡过头了，门口呢聚了好几百口子，人一多，你也说话我也说话，这声音就大了。秦琼呢正在院里练功呢，秦琼听见了，秦琼出来了，

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哎呦，二王爷来了，是不是四王爷今天不来，您舍银子呀？秦琼一听，他气大了，我舍什么银子呀？程咬金溜达出来了，嘿，二哥，今天我出来晚了。四弟呀，你舍什么银子呀？这程咬金把事儿一说，秦琼。

0: 我先走了。程咬金进来了。二哥呀，您猜怎么着？我看您这些日子又黄又瘦，您有心事儿啊？您看我天天在这吃喝玩乐啊，嘿，您当我不明白呢？这是王世充想办法让单雄信把咱们哥几个拢住，让您回不了山东，奔不了长安，您发愁。四弟呀，看起来你是个明白人呢。
1: 我太明白了，这王世充天天往筐里装银子，我天天给他往出嚷。
0: 他呀，真笼着程四爷，他就天天给我银子。哼，我给他惹急了，他供不上银子，他呀就得撵咱们。二哥爷，咱不是能走了吗？四弟呀，就算你把这件事做对了，你应该到城外头去嚷银子，你在门口闹得轰轰的，这像什么话呀？
1: 哎，行，明天呢，我上城外头去。
0: 改天，这位程咬金睡中午觉，少睡一会儿，把银子装满了，又打王府里溜达出来了。门口有早等着的，
1: 哎呦，四王爷，四王爷，
0: 走，
1: 今天咱们出东门。
0: 大家呼啦就跟着上东门外头了，把银子全嚷了，转过天来上西门。就这样，他一天也不闲着，把银子可就嚷扯了。王世充听家人禀报了，王世充心里说，杨广的家底都在我手里头呢，不就一天一筐银子吗？你慢慢舍，舍不光。这天程咬金到西门外头舍银子，舍完了银子，他骑着马往回走。嗯，程咬金愣了，这是谁呀？怎么一个算卦的呀？那么算卦的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5: 我喜欢唱歌，
6: 我喜欢跳舞，
7: 我喜欢读书，
8: 我喜欢做运动，
9: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4: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